0: 8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我是谢淑玉。我们进入到速听财经。
1: 速听财经。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三号发布最新的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较今年三月预测值下调0.1%。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呢将回升至3.1%，较三月预测值上调0.1%。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会在6月7号开考。那今年呢，教育部门也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制定盲文试卷。这也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当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呢，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根据国内成品油调价时间表，6月4号，也就是今天的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那机构跟踪最新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状况预测数据显示，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幅度超过每吨50元的调整红线要求。那按照目前的幅度计算，预计6月4号24时，92号汽油的跌幅在每升0.2元，0号柴油跌幅在每升0.45元，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预计将会节省21元左右。五粮液杯2026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呢，将会在6月13号至14号在红谷滩区九龙湖水域激情开赛。那今年赛事全面提档升级，在规模层级、赛制体系、文体融合与惠民体验等方面实现了突破，集专业性、观赏性、文化性与群众性于一体，将会为市民和游客呢献上一场水上竞技、城市狂欢的全民盛会。第55个世界环境日来临前夕，记者从2026年5665环境日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5年江西优良天数的比率呢达到了96.7%，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7.4%。江西蓝已经华丽升级为常态蓝。6月3号，千问 APP 呢宣布将向第三方 Agent Skill 全面开放，那所有的企业都可以在千问运营自己品牌的 Agent。 目前呢，瑞幸、肯德基还有蜜雪冰城、东方航空等首批企业正在千问进行 Agent 服务测试，并且呢将陆续上线。未来企业可以在千问 APP 当中运营自己的 Agent 的定义这个人设与服务的边界，以对话的形式为用户提供各种形式的产品服务，同时呢还具备记忆与主动规划的能力，可以在特定场景下主动的提供服务，比如说行程提醒、权益到期、复购推荐等等。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埃隆·马斯克旗下的火箭与卫星公司 SpaceX 计划呢，在首次公开募股当中将目标估值定为1.75万亿美元。此次 IPO 呢，也将完全由新发行的股票构成，预计最早将会在下周五上市。滴滴发布2026年一季度业绩报告，一季度滴滴核心平台的交易量呢继续的攀升，同比增长13%至48.02亿单。中国出行连续13个季度稳

见增长，日均订单创新高达3940万单， GTV 同比增长 10% 至858亿元，国际业务也展现了强劲的动能，单量同比增长 27% 至日均1394万单， GTV 同比增长 60% 至3376亿元。距离6月8号正式发布还剩不到一周，小米17T 系列呢再曝影像的猛料。官方宣布该系列将首发搭载全新的徕卡 Live 动态照片的功能，支持徕卡经典与徕卡生动两种专属画质风格的拍摄，并且呢配有全新徕卡 Live Moment 的水印，将徕卡影调呢从静态的照片延伸到动态的影像。6月3号，根据灯塔专业版上映的日历，影片《大鱼海棠》官宣将会在6月19号进行10周年的重映。截至当前呢，已经有15部影片定档2026的端午档。截至北京时间6月3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参赛球队呢，均已经公布了26人大名单。德国转会市场网站统计了本届世界杯球员的身价排行，西班牙球星亚马尔、挪威球星哈兰德，还有法国球星姆巴佩，3人呢以2亿欧元的身价并列榜首。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1: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2: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0: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3: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鞭炮声声可惊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平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我是谢淑玉。我们继续刷新资讯，进入到速听财经。
1: 速听财经。
0: 教育部消息，为加强志愿填报服务，教育部呢也将强化部省两级协同联动，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充分发挥中学主渠道作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推动志愿填报公益服务下沉到基层一线，帮助更多的学子圆梦高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三号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五月份物流业需求稳中有升，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五月份中国物流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当中，大多数较上月有所回升。2026年6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生效3周年。记者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自2023年6月2号起，三年来呢，广东口岸累计进口享惠货物538亿元，税款减让14亿元。2023年、2024年以及2025年连续3年的税款减让实现大幅增长，同比分别增长8.81%、32.35%、32.12%。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长三角铁路2026年端午假期的旅客运输方案近日出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是6月18号至22号，合计5天。期间呢，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1745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达到349万人次，客流呢同比增长8%。其中端午节当天是客流的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420万人次，有望创下端午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新高。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持续增加，航向结构以亚洲和欧洲为主。那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的统计，五月份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条，分别为亚洲航线7条、欧洲航线3条、北美洲航线1条。截至到5月31号，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80个。上交所最新披露的 A 股新开户数据，2026年的五月 A 股新开户276.53万户，较四月的249.13万户环比增长11%，较2025年5月的155.56万户同比增长77.76%。截至到五月末，2026年以来 A 股累计新开户1729.68万户，同比增长57.94%。近日，飞猪宣布，截至到6月2号的24时，参与6·18大促的国内跟团游、包车游和景区门票、当地玩乐成交额同比全部翻倍增长。首次亮相6·18大促的国内游轮新品呢，也是备受欢迎，带动游轮累计销量已经破万件了。据报道，快手旗下视频生成业务可灵 AI 正在进行分拆以来的首轮融资，投前估值是180亿美元，这是可灵 AI 的 pre-IPO 轮融资。那根据了解呢，可灵 AI 目前按照2027年年初能够递交港股上市申报材料来推进相关的工作。日前，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宣布，英伟达已经和宇树科技合作推出新一代人形机器人。

参考设计 HR 加，围绕着前述广泛关注的话题，宇树科技工作人员表示，新的 HR 加机器人呢是基于英伟达的算力平台研发，会比之前的机器人的算力水平更好。新产品将会在今年的下半年亮相。追觅科技孵化的 AI 视觉机器人品牌 Novo 宣布呢，在去年 Pre-A 轮数千万融资的基础上，完成了 Pre-A 加轮数千万的融资，由老股东天空工厂创投基金追投。其首款产品呢已经在去年的11月上市，目前呢 Novo 已经在北美、欧洲、日韩、澳还有俄语区、东南亚等七个核心区域签单出货，业务已经进入到30个国家和地区，并且将会在今年切入国内的市场。6月3号，沃尔沃汽车公布2026年3月至5月3个月期间的全球销量呢是178,980辆，同比下降5.5%，其中纯电车型的销量是41,435辆，同比增长10%。日本四大汽车厂商公布数据，五月美国新车销量总计是484,517辆，比上年同期增加了6.1%。在中东局势导致汽油价格上涨等背景下，混合动力车增势明显。国际足联宣布，全部48支参赛队已经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六次征战世界杯。本届世界杯呢是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苑实景绽放，车马苑、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此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我是谢淑玉。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财经灵感。
1: 财经灵感，
0: 其实现在马上又要到暑期了，在国内的话呢，就很多这个乐园可能又要开始变得火热起来了。有些这个乐园的话呢，它可能本身的话只需要这个四五百块钱的这个门票，但是呢，有的时候到了这个高峰期，它可能就要再额外的加价，价格可能就要飙到这个六七百块钱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你买了这个门票进去之后，你要玩项目，短则半小时，长则就是两三个小时的一个排队，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很多乐园它也就推出了这种畅享畅玩的这样 VIP 通道的这种票，你就可能是花个几百或者是上千块钱，你就可以免排队。但是呢，你在高峰期的时候，免排队的人如果说很多，你可能还要排队。所以呢，很多人他就会选择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找一个跑腿，类似跑腿啊，去帮你排队，或者说你有的时候你可能只是偶尔去玩一下，所以你觉得可能买这个年卡呀，或者是这种套票，或者是这种 VIP 通道，你觉得不是特别划算。有些人呢，他就会开始比如说哎，在闲鱼上呀去转让自己的这个进园的次数，或者是这个帮助你去跑腿，帮你去排队等等，这样的一些怎么说呢，这种闲鱼上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攻略啊，其实还是挺多的。就比如我们说一下这个迪士尼乐园吧，因为到了暑假的话，迪士尼乐园的话还是非常火爆的。就是这样的，我们刚讲到的这样一些情况，也让很多乐园，包括说迪士尼里面的这种野生服务，最近也是比较火的，叫什么呢？迪士尼黄包车服。这个的话呢，其实是对迪士尼乐园当中一类非官方陪玩导游的一种形象说法。他们提供什么服务呢？就是你推婴儿车或者轮椅啊，简易的推车，然后呢，你带着付费的这个游客在园区里面快速穿梭啊，就像这个黄包车夫拉车一样。那除此之外啊，他们还提供这个路线的规划呀，带排队，还有推车带娃、拍照打卡、花车站位这样一系列的

0: 服务，帮助游客在最短的时间内刷完最多的热门项目。因为他们可能比较熟悉嘛，所以也不用再来回的去找路线或者走错路，包括他们对哪些项目在什么时间点排队的人多还是少，可能也会比较熟悉一些。但是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但这种野生导游到底靠不靠谱呢？怎么说呢，因为他们确实对这个路线比较熟悉，而且跑得比较快，攻略他们也背的是滚瓜烂熟了，所以就是如果你找到这个靠谱的这种导游的话，其实可以帮你节约很多的时间的。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这种野生导游因为他一个不一定有专业资质，另外一个他跟这个园区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关系的，大家一定在网上找这种野生这个导游的时候，还是要尽量就是还是选择这个正规的导游吧。那你如果你真的是想说，哎，我想就是节约一下时间的话，那咱们还是要谨防上当受骗。就是他们会做的事情的话呢，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他们是会根据项目的不同给游客准备不一样的发箍还有小礼物。比如说呢，你就是到这个就是情绪价值也给你给的很到位哈。比如说你在这个疯狂动物城啊，他就会给你那个朱迪的录音笔，还有一些迪士尼的纪念币啊。就是这样的话呢，你一个打卡拍照的时候的话也会更加符合那个场景，同时的话呢你自己也会收到小礼物，会觉得非常的开心，情绪价值是给的非常足了。像到这个旋转木马呀还有打卡点这种比较出片的地方的话呢，他们还有专业的拍摄设备，基本上的话呢就是各种单反啊还有 CCD 啊什么的都有啊，还有就是帮你去各种指导动作。如果说你是一个 I 人，或者说你不太擅长拍照的话，他们还可以帮你就是就把这个动作给摆好。等于说呢，他们就是通过这种360度无死角的一个方式啊，帮你去拍出人生照片啊。那如果说到了晚上花车巡游的时候，哎呀，你觉得这个好像我这个项目还没有玩完，但是我那边又想去走得前一点点，就是站到这个比较好的最佳观赏位吧，花车巡游能够看得更清楚，还有可能能够跟这个 IP 们就是跟他们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的话，那你他会帮你去人肉的占位置，这个也可以提供这个服务的。但实际上哈，就是我们通过这个迪士尼的这种官方的一个口径来讲，你怎么样去做到啊早入园少排队，还是要早一点到园区。因为迪士尼一般8点开园的话，他们建议是7:20就到，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排在比较前，可以提前安检，在检票口的时候第一时间入园，你就去先把最热门的项目给刷完，然后呢再看看其他就是排队比较短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去体验。而如果你想要提前入园的话，就是要花钱额外购买了。所以说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野生导游的这个服务的话呢，其实怎么说呢，他们给到的一个服务还是比较全面的。如果说他是这种比较有经验的啊，而且还有一定资质的，那我觉得这种花个钱去请这种导游啊，那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我觉得这个体验感应该还是可以的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有这个在迪士尼做这个野生导游的人分享哈，说通过这个运营自媒体账号，包括在账号上接单赚取的毛利润，2025年哦，一年就超过60万啊。那你刨除这个成本、人力和杂物，净利润可以到26万左右。所以说这个生意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利润在哈，但是我觉得也确实挺辛苦的。他们基本上的话是个人运营的，就是建立自己的团队，然后在账号上接单同时的话还有一些是受这个第三方旅行社雇佣的，这个是需要上缴一部分给这个中介平台。但是我觉得就是这种第三方旅行社雇佣的可能会更有保障一些，如果说他做的不到位的话，你还可以看看这个旅行社有没有可以替换的人帮你去进行一个调整，因为中介他就是这样一个作用嘛。而且的话呢，包括就是你还可以有一定的这个保障，会比较安全一点，就担心说你在网上找的这个野生导游你给他付钱了，结果呢人跑了，就是警方诈骗吧，咱们就是说。 当然哈，这个价格也是大家很关心的。比如说你一对多啊，就按人头来收费，每个人是80到150。那你如果是一对一，然后还有一些带排队啊、拍照哄娃这样一些高端服务，那收费可能就在500到1500了。这个的话就看自己的一个预算去选择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大家在迪士尼有没有遇到一种情况，就是哎会跟你说，你在特别是在买东西的时候，他说要帮你买吧。就是他会大概他的卡可以打个7折还是8折，然后他会给你，就是你给他一个9折的价格，他再通过这个里面去赚一个差价。当然啊，这个可能是不太合规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为，但确实我们在里面玩的时候能够遇到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不一定是说哎自己买了年卡，其实现在甚至还有一些这种产业链出来了，就是他们专门在迪士尼乐园里面就是做这样的一个赚差价的一个生意。但是这种的话呢，就是还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可能听起来能够省个10几块钱啊，买的多可以稍微省多一点点，但是呢还是因为它是非官方的，而且就是你也是完全不认识的一个陌生人，这个过程当中啊，咱们还是应该要警惕一些，不要为了省这个10几20块钱，然后最后的话呢就是可能也导致这个财务上的一些损失。所以说马上暑假来了，你会带着这个孩子去这个乐园，哎，去看一看这个所谓的这种童话世界的美好呢，还是说愿意带他去就是亲近大自然呢？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我是谢淑玉。接下来进入到闻鼓而动。
1: 闻鼓而动。
0: A 股三大指数昨天冲高回落，截止到收盘呢，沪指涨0.22%，收报4083.97点；深圳成指涨0.73%，收报15704.71点；创业板指涨1.65%，收报4122.99点。那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是达到了31534亿。行业板块呢，涨少跌多。稀土、煤炭、小金属、半导体、通信设备板块涨幅居前，影视院线、教育、航空机场、玻璃纤维啊，还有这个广告营销板块是跌幅居前的。我们来关注到消息面上啊，6月2号呢，韩国 SK 集团会长崔泰源啊，在这个对媒体透露，旗下存储芯片公司 SK 海力士计划在5年内将晶圆产能翻番，以应对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内存芯片持续短缺。另外呢，存储厂商凯霞也是表示，超大规模数据中心正在寻求签订涵盖2029年乃至更远阶段的这个 NAND 的这个合约啊。受 AI 需求激增的一个带动 ，WSTS 也预测2026年全球的半导体市场规模也将同比增长89.9%至1.51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呢，存储芯片的规模预计会达到8039亿美元，逻辑芯片增至4113亿美元。AI 算力需求正在重塑全球半导体的产业格局。同时呢，在Computer X 2026大会期间，英伟达 CEO 黄仁勋也发布这个 Vera Rubin 平台，并且宣布量产，自研了 Vera CPU 性能达的一个竞品它的性能呢是达到竞品的1.8倍。他也表示啊，Mari 将会是下一家万亿美元的公司，受此提振呢，它的这个股价哈，也是在美股是涨了32%。浙商证券就表示，半导体设备行业的业绩是有望受益于扩产加速、国产化与盈利改善三者共振。他们认为呢 ，AI 浪潮持续推进，本土算力呀、存力的需求快速增长，是有望推动晶圆厂扩产超预期。中国晶圆制造资本开支是有望同步上行，半导体设备行业业绩是有望受益于扩产加速啊、国产化、盈利改善这三者共振。那本土的半导体企业已经基本形成一个稳定的格局，是属于半导体产业链上话语权较强的细分赛道。那从中长

期来看呢，行业格局会继续向集中度提升的方向去靠拢的。招商证券就表示，国内先进逻辑和存储产线扩产是有望提速，存储行业呢正在从这个价格周期的驱动转向长期合同加稳定资本开支双驱动，国内先进的这个逻辑以及存储产线的扩产是有望提速的，国内设备技术水平持续突破，国产化率也将持续提升，这个前到及后到先进封装设备的订单增长的一个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那我们也可以关注到今天下午的三点呢，商务部也会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有关情况。央行公开市场呢，今天也会有1013亿元的七天逆回购到期，包括在今天晚上的24时，国内成品油也将会开启新一轮的一个调价窗口。那预计的话，我们油价还是会有一些这个跌下跌的，就是大家如果想加油，可以等到明天看看。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992，热搜榜。
2: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党中央决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将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教育部发布数据，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6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集中整治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为期2个月。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抽检不合格率为2.3%。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法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治封面。二号，教育部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

携带手表、智能手机、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某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信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

2024年五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送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 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天跑声声可心圆，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1: 现在开庭。
0: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宇翔有说法，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一吐为快。技术可以生成图片，但生成不了良心。外卖制作实况可以藏在屏幕背后，但食品安全的责任无法隐藏。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了一批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治理典型案例，其中一家餐饮公司在同一加工场所同时开设两家外卖店铺，不仅盗用他人证照，还借助 AI 软件批量生成虚假的门店环境图和后厨操作视频。线上可见干净规范的门店，线下实际经营环境却与线上严重不符。证照挂靠、后厨脏乱等外卖行业乱象由来已久，屡禁不止。以往商家造假多是套用他人的营业执照，摆拍照片以隐藏脏乱差的后厨。消费者虽然难以实地验证，但能够从图片细节、用户评价中捕捉端倪。而此次通报案例的不同之处在于，商家搭上了人工智能的快车，用 AI 一键生成完美后厨，成本低到可以忽略不计，伪造画面却比以前更加逼真，更难识别，成为了外卖的画皮。那么商家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说到底还是为了逐利。一间后厨开两家店甚至更多，无需扩建场地，不需要升级卫生设备，更不需要投入改造成本，仅靠盗用证照和 AI 生成画面就能够成倍扩大线上客源，压缩经营成本。技术本身无罪，但是不能够成为违规经营的遮羞布。 AI 技术蓬勃发展，本应赋能行业，提升效率，如用于后厨智能监控、食材溯源、卫生预警等正向场景，但当它被包装成为骗术的外衣，就成为了侵蚀市场诚信的隐形毒药。相较于从前人工修图、刻意摆拍留下的痕迹， AI 生成的内容仿真度高，溯源难度大，极易形成监管盲区。更麻烦的是，这种造假模式一旦被证明有效，就会迅速在外卖灰色产业链当中复制蔓延，给食品安全埋下隐患。

堵住 AI 造假漏洞，必须平台与监管双向发力。外卖平台作为第一道关口，不能停留在传统的图片审核模式，线上必须要上线 AI 甄别工具，用技术对抗技术，精准拦截合成素材，同时强化实地核验，对一证多开等异常情形自动报警。监管部门也需要更新监管手段，针对 AI 造假拿出道高一丈的反制措施，不仅处罚商家，更要倒查平台的审核。

和失察责任，打击灰色产业链，提高违法的成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外卖后厨可以藏在屏幕背后，但食品安全绝对不能够藏猫腻。无论是传统的人工摆拍，还是新式的 AI 美化，面对任何欺骗消费者的行为，我们都应该坚守零容忍的底线。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992热搜榜，
5: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3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

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该产品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因江西、湖南、贵州部分大地区有大到暴雨过程，自然资源部三号对三省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广东、上海、福建等多省份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今年高考考场安检时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眼镜进行专项查验。国际足联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经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其中891名球员首次参加世界杯。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0: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1: 现在开庭。
0: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与享有说法，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一吐为快。近日教育领域发生的两起事件引人深思，厦门一段超过10秒的视频被掐头去尾发布到网上，配文女教师给校长打伞，24小时内阅读量超过2.3亿，网友纷纷痛批所谓的官僚作风，可真相并非如此。伞下的老者是年近七旬的退休返聘教师，女教师见他汗流浃背，出于尊重为其遮阳。复旦大学副教授沈亦斐在直播中客观分析家长将分享零食未获收获孩子拌嘴推搡定性为校园霸凌并不妥当，反被家长举报，连续2个月撰写声明配合调查，正常教学工作几乎停摆，校方最终查清沈亦斐教授的点评专业客观，无任何处分。

两起事件均以官方出面辟谣，为当事人撑腰而告终。然而，沈教授评论区留言道出的现实令人心惊，类似的遭遇并非个例。举报机制何以沦为零成本的泄愤工具？监督渠道日益畅通，本是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进步。但当只要我不满意就能举报，只要我举报，对方就得自查认错受折腾，成为默认逻辑，正当权利就变了味儿。举报乱象频发，根本症结在于有举报必有后果的刚性倒查机制与诬告问责缺位的巨大落差。举报是正当的权力监督，但权力必须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如果只有轻处罚、重核查、不追究的单向流程，没有对恶意举报者的严厉追责，必然会助长举报滥用之风。为举报乱象建立防火墙，要三管齐下：一是有责可追，对查实的恶意举报，依法给予治安处罚，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让诬告者付出应有代价。二是有诉可见，对多次恶意举报者设立黑名单预警机制，让任性举报无处遁形。三是有理可称，完善失实举报澄清制度，为被诬告者及时证明消除影响。

0: 社会需要监督的声音，更需要守护实干的人，给举报乱象设置防火墙，为实干者留出干事创业的空间，向诬告滥权者亮出零容忍的巨剑，让法治的阳光照进正当监督与恶意诬告的灰色地带，守护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

十六大智能系统，七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生灵
4: 有这么一支曾经红极一时的乐队，他们在火遍了整个华语乐坛，并且处在事业巅峰期的时候，主唱忽然间宣布退出并且单飞，从此之后这支乐队就淡出了乐迷的视野。那他们就是当年凭借独特的摇滚风格以及主唱苏建信极具穿透力的唱功横空出世的信乐团。那这支信乐团当年到底是如何迅速打入两岸三地的市场，又是如何销声匿迹的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要来听到第一首歌，这是出自于他们2002年的第一张代表作当中的歌曲 One Night in Beijing。

1989年，当时还没有满19岁的苏建信跟他的同学们组成了一支乐队，那时候获得了第二届雅马哈热门音乐大赛的冠军。然后就在他们即将大展拳脚的时候，哎，苏建信以及他的同学们被迫要暂停乐队的发展，因为要去服兵役。那这就意味着将会失去好几年的市场以及成长的机会。于是他们很快就被下一波新人给取代了。复出之后的苏建信也只能跑回酒吧里面驻唱，就这样在台北的很多酒吧唱了十几年，直到31岁才再一次被唱片公司赏识，然后跟几位非常厉害的乐手共同组成了这支信乐团。可以说真的是缘分呢、乐队当中的黑人鼓手黄麦克以及吉他手 Chris 刚好也是参加过之前的热门音乐大赛，然后很快在2002年，这支信乐团就推出了他们的第一张信同名专辑。凭借苏建信那股极具力量以及高亢的嗓音，迅速成为了华语乐坛的新势力。尤其是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就让他们出道即巅峰。

刚出道的第一张专辑就爆火，这个确实让信乐团当时是诚惶诚恐，因为当时虽然他们已经有出圈的作品了，但是这些都是翻唱歌曲，不管是我们刚听到的 One Night in Beijing 还是死了都要爱，只不过是他们在原曲当中增加了一些比较独特的元素，然后让歌曲听起来更加的丰富多样。所以当时的信乐团其实更像是一个超强的翻唱歌手和几位优秀的伴奏乐手，只不过苏建信是真的很能唱啊，他能把别人可能不太火的歌曲一下子给唱火了，并且成为自己的代表作。所以很快第二张专辑他们就做了一些调整，希望当中的第一主打歌曲可以让乐队当中的五个人每一个人都在里面有所表现，所以这么一首讲述信乐团自己的作品就诞生了，天高地厚。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

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为说，哎，信乐团这次还真的很敢，他们的音乐跟尝试需要很大的勇气。然后最后歌迷们听完之后普遍觉得这是信乐团最商业化的一次，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角色都能从这张专辑里面听到不同的信乐团，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一次的分歧为他们后面的解散埋下了伏笔。继续来听到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海阔天空》。

2004年，说好一年一张专辑的新乐团如期推出了他们的全新作品《海阔天空》。这是一张信乐团最有分歧的作品，团员们自己认为这次的音乐非常的吵，但是唱片公司普遍认为这次的音乐非常深沉，也表现了信乐团内在的想法。然后很多乐评人又认为

2007年，苏建信宣布退出信乐团，并且开始单飞。看了一下，直到今天，他单飞之后已经推出了9张录音室专辑，在众多的选秀节目当中也是频频亮相，让更多人是见识到了他卓越的演唱实力。关于他离开乐队的说法是众说纷纭哈，有人认为他离开是因为合约到期，肯定是有这方面的原因的，但这个只是表象，这当中可能也涉及到他跟其他乐队

在音乐发展方向上面的差异。在当今音乐多元化的这个形势之下，你作为一支乐队啊，在面对各种摇滚乐队纷纷展露新面貌的情况下，如果新乐团还一心只想走老路，然后听从唱片公司的设计跟安排的话，即使苏建信留下，其实也很难再复制之前的那个辉煌了。但是尽管他们已经解散了，但是回顾一下在过去这个20年的音乐浪潮当中，信乐团依然是一支极为出色的乐队。他们以摇滚的形式赋予流行音乐丰富的表达，也留下了众多广为传唱的金曲。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3: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4: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3: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4: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3: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4: 啊，
5: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苑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4: 你的力量，我的主打。
5: 992城市森林。
6: 有这么一支曾经红极一时的乐队，他们在火遍了整个华语乐坛，并且处在事业巅峰期的时候，主唱忽然间宣布退出并且单飞。从此之后，这支乐队就淡出了乐迷的视野。那他们就是当年凭借独特的摇滚风格以及主唱苏建信极具穿透力的唱功横空出世的信乐团。那这支信乐团当年到底是如何迅速打入两岸三地的市场，又是如何销声匿迹的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要来听到第一首歌，这是出自于他们2002年的第一张代表作当中的歌曲 One Night in Beijing。

1989年，当时还没有满19岁的苏建行跟他的同学们组成了一支乐队，那时候获得了第2届雅马哈热门音乐大赛的冠军。然后就在他们即将大展拳脚的时候，苏建行以及他的同学们被迫要暂停乐队的发展，因为要去服兵役。那这就意味着将会失去好几年的市场以及成长的机会，于是他们很快就被下一波新人给取代了。复出之后的苏建行也只能跑回酒吧里面驻唱，就这样在台北的很多酒吧唱了10几年，直到31岁才再一次被唱片公司赏识，然后跟几位非常厉害的乐手共同组成了这支信乐团。可以说真的是缘分呐、啊！乐队当中的黑人鼓手黄麦克以及吉他手 Chris 刚好也是参加过之前的热门音乐大赛，然后很快在2002年，这支信乐团就推出了他们的第一张信同名专辑。凭借苏建行那股极具力量以及高亢的嗓音，迅速成为了华语乐坛的新势力，尤其是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就让他们出道即巅峰。

刚出道的第一张专辑就爆火，这个确实让信乐团当时是诚惶诚恐，因为当时虽然他们已经有出圈的作品了，但是这些都是翻唱歌曲，不管是我们刚听到的 One Night in Beijing 还是死了都要爱，只不过是他们在原曲当中增加了一些比较独特的元素，然后让歌曲听起来更加的丰富多样。所以当时的信乐团其实更像是一个超强的翻唱歌手和几位优秀的伴奏乐手，只不过苏建信是真的很能唱啊，他能把别人可能不太火的歌曲一下子给唱火了，并且成为自己的代表作。所以很快第二张专辑他们就做了一些调整，希望当中的第一主打歌曲可以让乐队当中的五个人每一个人都在里面有所表现，所以这么一首讲述信乐团自己的作品就诞生了，天高地厚。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平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

2004年，说好一年一张专辑的信乐团如期推出了他们的全新作品《海阔天空》。这是一张信乐团最有分歧的作品，团员们自己认为这次的音乐非常的吵，但是唱片公司普遍认为这次的音乐非常深沉，也表现了信乐团内在的想法。然后很多乐评人又认为说，信乐团这次还真的很敢，他们的音乐跟尝试需要很大的勇气。然后最后歌迷们听完之后普遍觉得这是信乐团最商业化的一次，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角色都能从这张专辑里面听到不同的信乐团，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一次的分歧为他们后面的解散埋下了伏笔。接下来听到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海阔天空》。

2007年，苏建信宣布退出信乐团，并且开始单飞。看了一下，直到今天，他单飞之后已经推出了9张录音室专辑，在众多的选秀节目当中也是频频亮相，让更多人是见识到了他卓越的演唱实力。关于他离开乐队的说法是众说纷纭哈，有人认为他离开是因为合约到期，肯定是有这方面的原因的，但这个只是表象，这当中可能也涉及到他跟其他乐队在音乐发展方向上面的差异。在当今音乐多元化的这个形势之下，你作为一支乐队啊，在面对各种摇滚乐队纷纷展露新面貌的情况下，如果新乐团还一心只想走老路，然后听从唱片公司的设计跟安排的话，即使苏建信留下，其实也很难再复制之前的那个辉煌了。但是尽管他们已经解散了，但是回顾一下在过去这个20年的音乐浪潮当中，信乐团依然是一支极为出色的乐队，他们以摇滚的形式赋予流行音乐丰富的表达，也留下了众多广为传唱的金曲。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苑、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

0: 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击中你，
1: 飘远的思绪，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

0: 0791-8828-7888。
1: 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九十九点二，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苑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此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苑实景绽放，车马苑、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4: 鞭炮声声可新年，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Tune into FM 96.9 and 99.2.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1: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969、
0: 成功992
1: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1: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

0: 林俊杰的歌曲《修炼爱情》，晚间的17: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江林。
0: 今天是周四了，各位朋友们。
1: 明天就周五了哟。
0: 这周六周天的话，大家一定要记得提醒一下身边准备考试的朋友们啊。
1: 这还需要提醒啊？
0: 一定要提醒，因为这两天看了一下天气情况，好像不是那么乐观。
1: 哦，我看一看，好像经常在考试的时候都下雨，因为没办法嘛。它现在六月的季节，就是有没有听过一首歌，
0: 叫做《六月的
1: 胡歌》？
0: 一场雨把我关在这里，
1: 就是这样的天咯，没有办法。
0: 我还蛮适合唱胡歌的歌，说实话。
1: 你这样说吧，你不适合唱谁的歌，就在你自己眼里。
0: 我不适合唱胡彦斌的歌。
1: 那同理，刚刚那首歌你也不适合唱了，因为胡彦斌那天不是翻唱了吗？
0: 但是翻唱，但是翻车了。
1: 翻车了？
0: 对，翻车了。
1: 那天我不是还给你发吗？我说R D的评价是、
0: 啊、没有这一期
1: 糟透了，
0: 没有一期是能，没有几个可以能听的。
1: 对对对，除了那个 Jessie J 之外，就没有能够听的
0: 了。窦靖童那很好听啊。
1: 嗯，严格来说、唱功是稍稍差了一点，因为那首歌其实蛮容易的。
0: 可是我真的在看那个直播的时候啊、我真的有几秒钟恍惚，他真的长得好像王菲。
1: 是好像，我也看了好像。
0: 对，好几个那个侧脸的镜头捕捉到的时候、
1: 就是、神态真的很像，
0: 而且声音真的
1: 音也有。
0: 对，你闭眼听的时候真的感觉就像王菲在唱、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窦靖童还是蛮有潜力的。
1: 他就是整体来说都蛮好的，而且他自己也是有音乐才华的，但是他的唱功就还要加强一点。
0: 然后今天我
1: 慢慢变小了、
0: 我今天下午就得到了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1: 什么消息？
0: 就是我报名又失败了。
1: 哦，
0: 芒果台又没有选中我去。
1: 蛮正确的。
0: 为什么？
1: 你是真的有试唱一段？
0: 没有试唱、
1: 哦、没有试唱。我记得是这样的，我记得我有被选到的同学。
0: 你还被选到过啊？
1: 不是，我是、应该是我有被选到的同学。
0: 嗯，
1: 他们就是发了照片，然后什么什么都弄过了之后呢，会打个电话给他，
0: 对，
1: 说我们大众评审他还是要有一定的就是演唱的能力，然后他就在电话里唱给了他听。
0: 我觉得我蛮有演唱能力的、
1: 你还没到那一步吧？可能
0: 他们有眼无
1: 没有，正在你中间照的那一关就把你 pass 了，
0: 真的很过分。但是我真的很伤心，就是因为没有选上嘛，没有选上去参加可以那个录制。然后我有看，就是这一次歌手有公布那个，昨天公布的吧，有公布这一次的帮唱嘉宾，因为他们是月季度的比赛
1: 啊、帮唱嘉宾是谁啊？
0: 我感觉好像没有特别强悍。
1: 哎呦，你说这个话，
0: 您觉得强悍吗？
1: 那我还说这整体的阵容都不太。
0: 哎呦，您说这种话。您还是比我敢说啊！
1: 哎呀，那你怎么不看看现在的那个收视率是多少呢？
0: 收视率很高哎，
1: 浪姐高还是他高啊？
0: 浪姐会比他高，对，
1: 是吧？没打过
0: 第一期，好像是
1: 当时我们不是问了吗？就说为什么这两个节目会在同一天自家人打自家人？
0: 嗯，
1: 然后说他们的赞助商是竞品，
0: 对，所以他们就想看，
1: 所以就
0: 是故意的，是你干
1: 得
0: 过还是干得过就这样子啊。
1: 所以这个是客户故意的。
0: 但是我有一位喜欢的歌手，他会在这一次助演。
1: 谁？
0: 之前也登上过歌手的舞台。
1: 哪位？
0: 是一位港乐歌手。
1: 哦，
0: 你有听说过他吗？是一位年轻的小女生。
1: 你这个基本上没有给我什么，
0: 我给你的
1: 范围已经说得很
0: 00后，港乐。
1: 你是刚什么时候说的
0: 女歌手？00后港乐女歌手、很出圈。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我不是你。严明熙啊。
0: 对啊，严明熙啊。
1: 他之前上过歌手吗？
0: 他之前有上过歌手啊。
1: 有啊。
0: 对啊。
1: 那嫌命长有你知道这个梗吗？
0: 你少来，我跟你讲。
1: 你不知道这个梗是吗？
0: 我不知道这个梗。对，
1: 因为他那个香港经常会有一些就是就是模仿秀、他和那个香港的咸和盐就是粤语里面是发音
0: 是
1: 一样的，
0: 是哦、
1: 所以那个另外一个就是假扮他的人叫做严命，就是严命长。
0: OK， 就是发音差不多。
1: 对对对 对, 对，他们会有一些很搞笑的那个谐音梗。
0: 之前严明熙也登上过歌手的舞台。
1: 哎，我怎么不记没有这个印象了？
0: 他唱过《飞飞》那一期就是在歌手的舞台啊。
1: 哦，
0: 对啊。然后我之前还在就是歌手的舞台有认识一位，我觉得算是蛮厉害的香港
1: 的
0: 歌手。
1: 你说的认识是？
0: 认识就是我听了他的歌啦，就是单方面的，我知道了他，
1: 浅谈说话的艺术。
0: 他也认识了我，是不是这样子？他叫做侧田，你应该听说过对不对？
1: 谁又不知道他呢？
0: 我那个年代很少听过侧田，对不对？
1: 哦，那你言下之意就是我那个年代经常听了。
0: 你那个年代应该是经常听侧田的歌，
1: 啊、
0: 对不对？
1: 是。
0: 他那首歌叫什么？命硬。
1: 嗯，还有蛮多的。
0: 他除了命硬，还有其他歌吗？
1: 忘记了，但是当时是有蛮多的。
0: 对，我觉得这位歌手好像蛮有才华的。
1: 当时是那个谁带出来的吗？ 我感觉又不知道
0: 了。他是谁带出来的、哦？
1: 杨千嬅、
0: 哦、他是杨千嬅、
1: 经常也会跟有的时候跟杨千嬅的那个演唱会啊，或者是他的电影里面会有他出现，然后他和那个蔚蓝的关系还蛮好的。
0: 就他长相跟他的声音不是特别符合，我觉得。
1: 哟，又上升到人家的长相了。
0: 不是，我要夸赞
1: 您的长相，你还没有被那个《我是歌手》入选呢。
0: 对啊，我的长相也没有被歌手。
1: 有朋友说他上的好像不是歌手啊，
0: 他上的不是歌手。
1: 你看先决条件就说错了，
0: 严明熙上的是什么湖南台那个，
1: 应该是其他的音综，声声应该是其他的音综，
0: 他上的不是歌手，
1: 会修音的音综。
0: No， 湖南台我来搜一下哈。
1: 哦，我还要今天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我今天出去了一下，然后打到了一个滴滴，那个滴滴呢它是一辆 SUV， 但是它是有那种就是电推拉门、它跟那个 MPV 是很像的，它是有一个电的开关的门、我说哇我好高级。
0: 你的车有这个功能吗？
1: 我的车怎么可能会有这个功能啊、然后我上去之后发现它一个坏处，因为电动的它很慢，然后我就看了一个蚊子从那个电动的
0: 里面飞进
1: 来
0: 了，是不是？
1: 我就
0: 它是这种推拉门是吧？
1: 对，它是那个就是
0: 面包车
1: 左右，对对对，
0: 有点像面包车那种推拉，
1: 是的，
0: 一个大的 MPV，
1: 没有那么大，就其实就是一辆 SUV， 但是它就是电动的推拉门，然后我就想说哇好高级，结果坐上去之后它关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蚊子从我眼前飞进来，
0: 它也没有那么高级，对不对？
1: 我觉得说这个优点好像不足一提。
0: 就是这个电吸门啊，这个推拉的电吸门好像没有很大作用。
1: 对，
0: 有包括
1: 他说上的是生生不息。
0: 那我觉得你没有记错，跟湖南台有关系吗？差不多啊，反正我记得这位歌手之前是有登上过湖南台的，这一次好像也会参加歌手的舞台。可以期待一下，虽然说
1: 是帮唱嘛，
0: 他们是帮唱，对。虽然说歌手今年又遗憾的没有选中我，希望他们明年可以再选中我。
1: 明年选你当主持人好不好？
0: 我应该不够啊。我应该没有到那个咖位啊，
1: 是是是，
0: 而且何老师在那里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了，欢迎各位可以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如果此时此刻想来这个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留言的话，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哈。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话题想来问问大家，叫做周末如果让你来选择一座城市来度过的话，你会选择在哪里？
1: 就意思是说我会那个一键回城之类的，就不用想
0: 回城啊，这么高级。回哪里哦？
1: B键，
0: 按个B键是不是啊？
1: 就因为你说如果要选一座城市的话，那肯定就只能是周边啊。周末的话，
0: 对，
1: 如果你的前提是我会闪现的话，那我就可以选择就是我们的路线啊，云南啊，或者是哪里。
0: 你不是经常会两三天的一趟旅游吗？短途旅游、短途旅行。
1: 我什么时候经常会啊？
0: 你之前去三亚不就是短途旅游吗？
1: 啊、
0: 去重庆不是也是吗？
1: 那不是跟着周末，那是请了年假才有这个三四天的时间。
0: 哦，对，我们的特定情况是在周末，就两天时间左右。
1: 这两天时间能去哪里啊？
0: 你这个话说的。
1: 去下罗。
0: 去哪里啊？去马。
1: 去还能去哪里？不就是去长沙和那个武汉？
0: 啊、
1: 哪有还都有好多地方啊？
0: 有的朋友他可能
1: 汕头，
0: 有的朋友，你看王晶的朋友圈你就知道啊，他经常周末闪现的地方蛮多的。
1: 怎么去的？
0: 我觉得青哥应该蛮喜欢玩、啊。
1: 周五上完早高峰，
0: 哎，真是这样子，对，
1: 上完早高峰之后就撤、啊。
0: 然后周一的早上再回来，满打满算有三天左右。
1: 周一早上哪来得及？肯定来不及啊！
0: 赶回来也是可以的、啊。
1: 他周一早上7点钟就要上班，
0: 赶早航班嘛，对不对？
1: 那也太累了吧！
0: 我不知道，我去问一下，五六天一三。

0: 时间，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就假设如果是给你周末两天的时间，可以让你选择一座城市来度过的话，你会选择哪里？或者你可以说说看你没有实际的这样操作过。
1: 我觉得南昌有一点点难，因为倒是好多一线城市的，因为他们那个航班班次特别多，而且他去往的地方也特别多，所以会稍微方便一点。南昌有的线路都没有，你得转机，一转机他就是会浪费时间在路上。
0: 那不一定，因为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就在南昌上班，我经常会看到他的朋友圈当中，尤其是在周六周天的时候，他会去的地方非常非常多。我昨天有刷他朋友圈，
1: 是把自己P进去的吧？
0: 不是吧，应该不是。我昨天我看他朋友圈
1: 去哪了，
0: 他刚从曼谷回来，刚从泰国回来，对，就是上周六周天，
1: 他有直飞的，的确是可以。
0: 对，他就花了2到3天时间，好像就请了一天年假吧，大概就是3天左右。
1: 那不是还是请了年假？
0: 3天嘛，也不是特别长，然后就去了一趟泰国。
1: 那你要问的是，各位朋友，加上年假，
0: 加上年假，那就另说喽。加上年假的时间就比较长，
1: 就是意思是说周末大家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呢？
0: 对，比如说你是觉得我可能啊真的会选择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玩一圈，还是会选择就是我去宅在家的时间
1: 会比较多？我会宅
0: 在家里，像我们这种性格可能会宅在家会多一点。
1: 我如果因为离长沙其实真的蛮近的，而且班次也蛮多的，但是我没有想过要去，就是也没有想过故地重游。
0: 你就没有那种到了周五的晚上下了班之后就有一种冲劲儿一定要出去玩一
1: 下？到了周五晚上下班之后我就想躺在家里。
0: 年轻的时候也不会这样子，不想出去玩。
1: 多年轻，
0: 18岁那一年了。
1: 18岁那年，哇，我跟你说，我以前在那个，我昨天还在那说呢，我有朋友去了长沙，然后他先去的景德镇，然后再去了长沙，结果他在景德镇给我带了一个猫咪的爪子的杯子，
0: 那很可爱啊，
1: 就对，完全是爪子的那种形状。然后他就说，哎呦，就去了长沙，觉得长沙好多好吃的，他说我可以去100次。但是我就想说，我大学的时候真的是每个周末，我每个周末都要出去玩。
0: 对啊。
1: 而且吃的点是差不多，
0: 长沙附近还是说游遍整个湖南？
1: 就是整个长沙，
0: 哦，
1: 就是每次都是去那些吃东西的地方。那些地方
0: 长沙地头蛇，哪里都可以钻一下。
1: 那些地方，比如说你得先吃粉，然后你还要去吃那个韭菜园的那个鸡脚。完了之后，你知道长沙当时对女生的吸引力巨大的地方，它是在步行街里面有一栋写字楼，它那个写字楼里面去就是商用的嘛，它不是用来办公的，它差不多有10来层，全部都是卖衣服的。
0: 哦，这样子，
1: 那种自己
0: 服装
1: 开的服装
0: 店，自己的买手店。
1: 天哪，到那里去，你简直就是畅游。
0: 我感觉你好像
1: 太开心了。
0: 了解长沙会比了解南昌还
1: 更
0: 多一点，
1: 也是了解10年前的长沙了。
0: 10年前长沙是不是？你会发现好像蛮多人，尤其是周六周天的时候啊，你可能真的会有那种，我这周我就想好好的出去玩一趟，哪怕是周五刚下完班，然后呢，我可能就会买一张这样的临近的高铁票，去到旁边的城市去走一走，看一看。
1: 有朋友说他没有过双休，也没有过年假
0: 啊，
1: 你这个是不合劳动法的哈。你没有年假当然不可以啊，
0: 那你的假期呢？
1: 除非你是靠其他的就是经济补偿了。
0: 对，要不就是
1: 它是2选1的嘛。
0: 你有调休吗？
1: 这样说起来也未必有。
0: 我记得我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当时我那个贵公司哈，还蛮人性化。
1: 贵公司是贵，
0: 好贵的公司。
1: 贵给谁啊？
0: 他们还蛮人性化的，就是当时我可以就是比如说我这周不选择休双休的，我那时候休息是休周天跟周一，然后如果说我不选择休的话，我就可以挪到哪一周来，直接把这3天给休掉。
1: 我有看过自己就是民营的公司，它是可以，如果你今年的年假没有休完，你可以累积到第二年休，但是你第三年就不能累积了，它可以帮你存一年。
0: 然后那个就是比较活泛，我记得我有一次存的最长哈，我存了有6天，就存了3个礼拜，3个礼拜我都没有这个完全的休息，我就存了6天的假。去了一趟上海啊。
1: 6天，用6天去上海。
0: 去了上海，去了杭州，去了义乌，对，去了3个地方。
1: 你是准备做生意的？
0: 这条线啊，这条线好像蛮像做生意
1: 的。去一下义乌，把义乌的东西批发过来，在南昌卖。
0: 从上海站先到义乌，去义乌批发完，然后再回南昌，是不是？
1: 啊，这位朋友他说他只有单休，连调休都没有
0: 啊，这样子。
1: 那是什么支撑你在这个公司工作这么久啊？
0: 那肯定是还不错的收入吧，我觉得。
1: 我也只能这样子想了。
0: 对啊。
1: 你知道他们现在有人在 Boss 直聘上面干什么吗？就是明明他有安稳的工作，但是他想整顿现在大小周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就在 Boss 直聘上面投简历。然后人家说：“您好，我们的公司是单休。”他就说：“那我不去。”
0: 哦，
1: 我只去双休。他说建议大家都这样投，投多了之后公司就招不到人，他就知道
0: 要
1: 改成
0: 双休，
1: 双休
0: 对不对？这朋友
1: 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哈。
0: 这朋友他说你们真的不了解工程人，没有双休，没有年假，还没有补偿。我建议
1: 那要看是什么工程啦，因为如果有的工程的话，他赚的蛮多的哦。
0: 而且他不是，比如说你完成某一个项目之后，对不对？你可以有一段时间的休息。有朋友他说我也是一周休一天，但是平时每天只要上4个小时的班儿。
1: 哦，
0: 那其实也更好啊。

0: 三十岁还没有这些存款。
1: 不、哦、我上次是看到一个这个，看到一个说要你一个月到手，就是因为那家公司可能福利还不错，但是到手可能就是两三千块钱的样子。
0: 嗯
1: 啊，你一个月两千来块钱，你能活吗？哦，他就直接在底下
0: 这样评论
1: 发，嗯，然后说
0: 你举报他哦，
1: 这有什么可举报的？这只不过说人家有点装而已。
0: 有人会讨论这个吗？
1: 底下人就说这有啥不能活的？
0: 嗯，
1: 你要是他就说哦，那我的工资是你们夫妻两个加起来还要多，我都觉得我过得很艰难呢。
0: 他会说这种话
1: 啊、哦？这个就是我看到的人家的留言。
0: 我跟你讲，
1: 你有点插你肺管子了。
0: 他又插我肺管子，我跟你讲。有朋友他说，我发现精灵还蛮有梗的，去义乌都能想到做生意，感觉节目还是要两个人一起做啊。这句话看到了啊。又来插我肺管子了。
1: 因为你知道我
0: 要调戏我
1: 我他一个人的话、哦、我一个人的话也不行。
0: 有朋友他说早九
1: 要两个人做，
0: 他说早九晚五双休，每天上班六小时，包午饭，年薪20个左右，在南昌打败能打败多少人
1: 我不知道。哎，
0: 这个我们不知道，你可以在小红书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1: 在小红书人均60万。
0: 对啊，我们在小红书都不敢打开看那些东西。
1: 因为他们现在在小红书竟然说什么你是 A 级，你不知道是不是
0: 这什么梗啊？
1: 这不是梗，就是说你们家里面的存款是什么级别的、嗯、什么 A8 A9 什么的，
0: 这不车型吗？这不是，
1: 不是，就是可能是百万到千万级别什么什么，
0: 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这样衡量标准。
1: 好
0: 了，
1: 我们今天的重点不是在这里。
0: 在旅游了，各位朋友们，
1: 在那个给你一个周末，然后你随意想去到哪里或者是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对，大家有没有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趁着周六周天，我可能真的想来一趟这样的说走就走的旅行，然后呢、嗯、让你选择的话，你会选择哪里是你的目的地？
1: 我如果真的有，就是
0: 我想问你啊，你上次旅游是到什么时候啊？嗯、就是上次去三亚是不是？啊，去海口。
1: 啊，对对对。
0: 再上一次呢？
1: 我看一下我机票。
0: 你有多久没有出门旅游了？
1: 我基本上除了今年之外，我每一年都会出去。我看我的那个机票哈。
0: 嗯，就是去玩。就是、
1: 上次去的是萍乡。
0: 那不是旅游，
1: 这
0: 是出差，好不好、嗯？但是我建议大家，如果你们真的有周六周天两天的话，去萍乡玩一趟还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是光冲着吃去是没有问题的。
1: 你说到吃，嗯、我那天有跟大家说吗？没有说，我第二次去吃，
0: 嗯、
1: 然后那个当时人家又后面又说，请在不超过那个餐标的情况下，又请了我们去吃饭嘛，要我们的工作餐。结果萍乡的菜不是都很好吃吗？
0: 对啊，
1: 但是就是。我不在那个桌上，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有那么挑食。
0: 怎么了？
1: 他上的是什么？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荷包蛋炒桃椒，这是我唯一一个比较喜欢吃的菜。
0: 哎，
1: 很奇怪，这个菜是不是就是那种创意菜？
0: 对啊，
1: 这是我唯一觉得蛮好吃的菜。
0: 是哪家餐厅直接拉黑掉？哎，
1: 人家炒的蛮好吃的、
0: 嗯，
1: 就是菜是好吃的，但是都是我不吃的。
0: 还有其他另类的菜？
1: 西葫芦，
0: 炒什么？
1: 炒各种蔬菜，
0: 炒铁锅啊、
1: 就是全都是蔬菜混一起的、嗯、然后但是他我又不吃西葫芦，我只能挑里面的那个豆角吃。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腌熏肉，熏肉是你们那边特色吗？
0: 就腊肉嘛。对啊，
1: 就是熏肉，熏肉我也不吃烟熏的
0: 哦。
1: 然后还有类似于那种鱿鱼炒的那个腐竹，哎，我不知道这是怎么点的，全是我不吃的菜。
0: 我在那待了20多年，我也没有吃过
1: 这种菜。你都没有吃过是吗？
0: 哪家菜叫创意菜？
1: 不是不是，我也不记得名字了。我真的，一桌里面，你说我们人也挺多的，
0: 这个搭配完全没有人想得到
1: 过。然后点到这里。我基本上没有几个能吃的菜，
0: 有点像那个什么苹果炒那个烤鸭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很奇怪啊。
1: 腐竹里面放一些鱿鱼，我是知道会，比如豆皮里面放一些鱿鱼，我是知道有人会这样炒
0: 的。
1: 肯定是
0: 甲方
1: 和餐标的那种餐厅啊，对啊。然后我当时就说，都说萍乡菜好吃，
0: 从来没有
1: 吃的也是蛮好吃的，但是为什么我是如此的挑食？
0: 对，
1: 不上这个桌我都不知道。我是如此的，
0: 说实话，
1: 不能吃东西。
0: 你上这个桌能吃的人估计也会比较少哎，因为这些菜确实我觉得算是蛮奇怪的搭配。
1: 是吗？
0: 对啊，腐竹哎，腐竹烧鱿鱼，你有吃过这种菜？我都没有吃过这种菜。
1: 不知道。哎，有朋友说有周末的话，我要来南昌吃你们说的万方五谷鸡柳。
0: 我们已经帮大家研究出他的作息表了。
1: 他竟然有一张表，但是不确定那张表是否是。100%贴合的吧。
0: 我已经实验了2-3天了。
1: 哦，都 OK。你实验2-3天，为什么不叫我去啊？
0: 我8点钟下班呀，大姐。
1: 我9点钟出门呢。
0: 我会每天在那个点给他发信息，我说老板你在哪个
1: 位置？在哪里？
0: 对啊，
1: 然后那张表是对的。
0: 那张表是差不多对的，对。
1: 哦、
0: 我已经研究出来了，8点以后就是我们下班那个点啊、嗯，

0: 他8:15到8:30他就会到少春中学，8:15左右他会在那个韩美那一家那个医院门口，对，然后8:50之后他就会去那个师大附中门口，因为中间有10分钟车程，然后那个10分钟你需要等待一下。
1: 你还把10分钟车程给说出
0: 来，那我都算进去了，对、啊。
1: 那我9点来钟出去的话，我是可以，其实是可以找到他的。
0: 对，你在那个师大附中门口就可以看到他。
1: 在哪边的地铁？
0: 4号口应该是，没有记错的话。
1: 4号口是？
0: 就是师大附中门口那个口。
1: 哦哦。
0: 对啊，
1: 就是我们马路对面是吧？
0: 9点多左右，上次你不是正好碰到他收摊吗？对不对？
1: 那一次就是他往那边走，
0: 对
1: 是吧？
0: 他是往那边去的方向，你就可以看到他。
1: 有朋友说2天的时间，平潭岛和东山岛都够了。
0: 2天时间够吗？你要算上你去的这个时间哦，就比如说你出发的时间也要算在里面哦。
1: 我来百度一下。
0: 你是从南昌出发是吗？好像蛮多人他都会选择去平潭岛玩一下，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1: 搜一下要
0: 看一下从南昌飞到那个平潭岛要多久。
1: 哦哦哦，我开的是自驾，要8个小时。
0: 看了8个小时，哎，开自驾也只要8个小时啊？
1: 你还只要1天都没了？
0: 8个小时我觉得可以接受哎。因为我回家开车我都要开4个小时、
1: 啊、哦，也是，我们上次也算了一下差不多要3。
0: 对啊，
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4: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5: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4: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5: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4: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5: 啊，
6: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左右的时间还要检查一下，看这
1: 不是被蚊子咬了。
0: 好了，我们接下来节目当中问问大家，就是如果是你选择周六周天在某一个城市来度过的话，你觉得你会选择哪里哈？
1: 嗯，
0: 如果说你真的有这样去实现过的话，比如说我真的有这个2天时间，我去哪里度过过自己的周末的话，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1: 然后我看了一下，我上一次去海口是11月5号的时候去嘛，去年11月5号、
0: 嗯，
1: 然后再前面2个月9月的时候，我跟我家里人去了成都，嗯，这就把我去年的年假差不多用完了，
0: 嗯，
1: 再往前走的话，我去武汉应该是出差吧？
0: 你看一下
1: 自己，我去武汉是干嘛的？
0: 你自己都不记得自己去武汉干什么？
1: 啊？1月份的时候去的武汉，我是干嘛？
0: 买票有没有报销啊？
1: 那应该是给别人买的吧？
0: 嗯，
1: 给别人
0: 买
1: 的，
0: 对不对？
1: 对。然后那个25年的时候，这些都是给别人买的，
0: 全都是给别人买票，自己没有出去玩啊。
1: 24年我应该是出去了吧？
0: 你已经翻到2年前了，嗯、
1: 一年最多也就出去一到两次啊，
0: 一到两次，对。
1: 嗯，然后23年了，已经翻到了24年，可能不是在飞猪上买的，23年是去了澳门，嗯，
0: 哦，出去玩，
1: 对。
0: 那应该2天时间肯定打不住的。
1: 也就是3天吧，一天到老城区，第二天就到那个就是，叫荡仔啊，还是在哪里？
0: 我是觉得，如果你要去一个地方玩的话，其实说实话，就玩2天差不多， 因为你不可能会在一个地方待超过3到4天，一块一直在这个地方玩，也玩不了很多东西。
1: 哎，可是如果你是喜欢看风景的人，同时你又是喜欢购物的人，那真的就会要花那么多天的时间。你要留一天，比如说你要去环岛骑行嘛，然后你还要留一天，就是以海口或者是那个海南为例，你就还要留一天去免税店买东西，
0: 去购物，对不对？
1: 你这两天你还要再留一天去吃东西，你这就已经3天了。
0: 哎，我记得我当时就是
1: 你还要留一天去游泳、去玩、看海。
0: 哦，就是环海的城市是这样的，是不是？
1: 对。
0: 我觉得当时我去请年假跟我朋友他们去玩的话，请了5天时间，但是我们只去两个地方，就是大连跟威海嘛。我觉得那5天过得好漫长，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两个地方。
1: 你们是不是那个安排的不是特别的紧凑？
0: 我们其他除了逛景点之外，其他都是在电竞房度过的。
1: 天哪，你们跟南昌电竞房有什么区别啊？
0: 对啊，我觉得我好像就是换了个地方上网。
1: 然后你在电竞房里面点了一些海鲜吗？
0: 对啊，我们就点外卖啊。
1: 你们没有去当地其他地方玩啊？
0: 吃就吃了3到4顿饭在外面，对，
1: 哦，
0: 其他时间就是在电竞房当中度过的。
1: 威海的电竞房有什么特色吗？
0: 哎，不错，我觉得配置还是蛮 OK 的，这样子。但是那一趟旅程，我就觉得时间过得还比较漫长。
1: 你们都没有一些什么看看人文风光啊？
0: 南昌好像对这东西不是特别感兴趣。
1: 那你们出去是干嘛的？
0: 去看了一下那个
1: 电竞房、
0: 老虎滩呐，然后呢，然后再看了一下那个什么喂鸽子的地方。第二时间想的就是，我们来找一下附近有没有哪个电竞房合适，就是这样子。
1: 他其实现在出去之后吃，出去吃东西。
0: 再说一遍，
1: 其实现在出去吃东西的时候呢，很多都是在酒店里，因为我一次性想要吃很多，
0: 是，
1: 我就会把所有的店都点到一起来吃。
0: 所以我觉得好像点外卖现在确实会比你出去吃划算，而且有的时候
1: 而且会稍微便宜点。
0: 对，你点的东西分量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种类也会比较多，你还跑出去还要排队再等的话，可能会花更长的时间。
1: 就看吧，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我说我想去上海吃虎烧云，它有一些东西就是点不到，你必须要在店里吃，但是店里好多人，你又必须要拿号排队。
0: 对，是那个等待的时间也比较长，对不对？我记得我上一次怎么了？
1: 我一想到刚刚的就觉得好笑，
0: 是不是？我突然想到，我上一次真的是花2天时间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去的杭州，应该就是在上半年的时候吧，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1: 今年上半年？
0: 对啊。
1: 你去杭州？
0: 我去了趟杭州啊。
1: 你啥时候去的？
0: 我看有朋友圈哈，
1: 你今年上半年，这不是才上半年吗？6月份啊。
0: 啊，是今年上半年还是去年啊？
1: 你今年我没怎么单播过耶，你啥时候去的？
0: 周六周天。
1: 哦，只有周六周天。
0: 我看一下我自己朋友圈。
1: 你发了朋友圈吗？
0: 我发了。
1: 你发了？
0: 我发了。
1: 我不好意思，我不看朋友圈的。
0: 我那条好像被我删除掉了。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像
1: 是去了。你不是隐藏，你竟然是删除。
0: 对啊，
1: 你好狠的心啊。
0: 干嘛？就是去玩了嘛。但是我觉得一般般，说实话，我是冲着那儿去吃去的。
1: 你在说什么？
0: 我是真的是冲着去吃去的。
1: 杭州素有美食荒漠之称，
0: 不是当时有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一家餐厅是在做那个杭州的本帮菜，然后呢，它有一道那个什么咸蛋黄鸡翅，有段时间不是那个咸蛋黄的东西特别火吗？
1: 那种东西听起来好像可以自己在家里做耶。
0: 但是我那时候就想去试一下看正不正宗，
1: 然后如何呢？
0: 非常
1: 这种创新菜有什么正不正宗的？
0: 可以和你那个腐竹炒鱿鱼有的一比，我跟你讲，非常不好吃，
1: 是吧？
0: 然后在那儿，我觉得唯一好吃的就是吃到了一次衢州炒鸡，就是那一个，我觉得味道还不错，
1: 那是正宗的。
0: 对，没什么太大的玩点，我就花了一天时间去逛了一圈那个杭州那个西，就没有什么其他玩的地方，2天时间玩杭州应该是够的。
1: 然后我朋友说平潭岛有一个度假村很好玩，
0: 就没有什么其他玩的地方，2天时间玩杭州应该是够的。
1: 然后我朋友说平潭岛有一个度假村很好玩，他自己就有一个私域海滩，人少，海水也干净，海滩坡度也很平缓，涨退潮海岸线能够相差100-200米。第一次去的时候晚上吃完晚饭准备去海边散步，结果到了海边发现哎，海没了，走了很远才看到海，感觉很奇特。你有去过海边吗？海边的城市？
0: 大连呢，我只去过这一个。
1: 然后你也没什么感觉？
0: 没什么感觉。对，
1: 你看到海你也没怎么觉得怎么样？
0: 看到海的第一时间想的是哇塞，几点了？不是，我想几点了，能不能回电竞房了
1: 啊？
0: 就这样子啊。对啊，
1: 那你不适合出去旅游。
0: 对啊，我是一个好像情绪价值不是特别高的人。
1: 我觉得看风景，说真的，就是我也不是很喜欢就是凑热闹看风景的人，但是我还蛮喜欢去海边的，因为我觉得还真的挺好看的。
0: 没见过，
1: 海岸线啊，
0: 看一下。
1: 但是现在说也见过很多次了。
0: 我突然想到，就是唯一一次，我觉得给我印象比较深刻。

0: 的旅游，竟然是我们带团去新疆的时候。哦，对，我说实话，那次去新疆确实给我蛮大震撼。
1: 大有震撼。
0: 对，第一次去西藏，还有第一次去新疆的时候，看到那种自然风光，会觉得蛮好。
1: 你是为了铺垫，还是真的觉得蛮好？
0: 我是真的觉得蛮好。嗯，我发我朋友圈，我都能看到我之前发新疆的那个朋友圈。我所有的逛旅游当中，我只有那一次发了朋友圈，好像。
1: 你觉得你还蛮适合本地人的状态？
0: 因为我觉得好适合我的那个作息，而且我觉得确实那些景特别特别好看。
1: 然后再加上那个东西我还蛮好吃的。
0: 对啊，而且我个人认为我当时拍的照片很好看啊。
1: 就是因为如此。
0: 对啊，我觉得又好看又拍照好。嗯，
1: 大家会不会觉得就是去了一个地方然后没有拍照或者是没有留下好看的照片就觉得好像没有去过一样？
0: 会有哎。嗯，我以前是那种就是到一个地方玩肯定会拍一两张照片那种类型。嗯，就留下照片。
1: 一两张。
0: 就一两张啊，后面我发现我变了。开始拍九宫格了，不知道为什么，一次可能会拍很多张照片在这个上面。
1: 又还有朋友问什么时候直播？
0: 什么时候直播？目前还没有这个消息。
1: 2月31号的时候。
0: 那就等到明年2月31号你再过来看直播就好了哈。嗯，前提是有这个日子在啊，各位朋友们。
1: 你这还是这样提醒？
0: 好了，我们先来问问大家，如果给你就是一个周末两天的时间，让你选择一个城市来度过这个周末的话，你会选择哪里？可以来想象一下哈、啊，比如说你特别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到现在可能还真的没有去过。
1: 我在6月17号的时候，我们预定哈是在6月17号的时候要出差，然后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会16号的时候就走，我已经想好了，不管我们待在哪里，就是那个长沙的哪里，嗯，我一定要。喝茶音乐色，
0: 你是在长沙出差、哦、
1: 我要每天，对，我要每天就跟那个续杯一样，嗯，喝完了点，点完了喝，喝完了点，
0: 喝一杯再一杯，喝一杯再一杯，
1: 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我的钱包能不能实现？
0: 回到你18岁的状态是不是？啊、哦，
1: 对呀、啊。
0: 我跟你讲，其实我们家那边离长沙比较近嘛、嗯，然后呢，去长沙的次数确实会比较频繁。
1: 你啊？
0: 对啊，我小的时候还有这个，
1: 哦，你小的时候
0: 就是放暑假的时候会经常去长沙那边玩，嗯、后面感觉真的。有一点点玩疲惫了，不知道为什么
1: 腻了，
0: 真的会感觉腻了。对，
1: 那我小时候去上海也去腻了。
0: 因为就是没事的话爸妈问你去哪里玩、嗯、我去长
1: 长沙
0: 去玩什么，去世界之窗。
1: 你跟我们那个时候好像啊、嗯、去哪里玩，去城里玩，去城里就是从那个铁路几村然后坐一个公交或者是打一个的
0: 到八一广场，
1: 到八一广场就叫进城、
0: 就是、是不是、嗯、然后也没什么其他可以玩的地方。
1: 小的时候不就是这样的吗？嗯，然后会那个时候八一广场底下还有放风筝呢、
0: 啊，
1: 还会过去放风筝。我小时候竟然会放风筝，我现在长大了都不会。
0: 这是个很天才的技能吗？还是怎么样？
1: 你不觉得放风筝很难吗？
0: 这个东西在我的脑海当中好像生下来就会，不知道为什么。
1: 啊，你们那果然是那个风筝之都啊！
0: 讲啊，遗传下来的呀、啊，对啊。
1: 放风筝很难啊，你得让它飞起来，你要看那个风向，你还要会就是扯它，然后还要会放它，
0: 我觉得
1: 这不是蛮难的吗？
0: 还买过一个蛮大的那个风筝可以放起来。哦，对啊，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
1: 我的那个风筝是我外公做的。
0: 哦，这个、嗯、还蛮厉害哈。
1: 你说会不会因为他做的问题，所以觉得放起来有点难，
0: 放不起来是不是啊？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嗯，如果大家有一周的时间让你选择在一个城市来度过的话，你会选择在哪里？嗯，有朋友他说，我之前有花一周的时间去了一趟武汉啊，嗯，就是约上自己的好朋友，周末从南昌坐高铁出发去武汉，就是为了去吃他们的这个早餐。武汉叫
1: 赶早，
0: 赶早 对。然后呢，确实感觉那儿的热干面啊。比在南昌吃的正宗一点，而且武汉可以玩的地方也比较多。
1: 那必然是在南昌比南昌吃的要正宗啊！
0: 是我好像 get 不到武汉那个热干面的点，不知道为什么。嗯，因为它确实比较干。哦，
1: 说实话，我还是更喜欢吃拌粉。嗯，也就是刻在基因里的东西。
0: 你早餐选择经常吃的这个东西，让你一下改变会改变不过来。
1: 我是如果人家要问我早上吃什么的话，我一定要吃拌粉，还有一个就是泡饭。嗯嗯，如果他们俩。你没想到吧？我们家吃在我们家吃饭是可以泡饭和拌粉这两个碳水的东西，
0: 这两个可以组合在一块
1: 吃。对，我吃完了泡饭之后还要来一点拌粉。
0: 您家食量还确实蛮大哦，
1: 所以会晕碳，真的会晕碳。
0: 对啊，又是米饭、嗯、又是粉的这个东西。有的人他真的可能会为了吃什么东西，然后去这个城市来感受一下。
1: 有朋友就说，他说周末可以去绍兴感受一下鲁迅故里、三味书屋、沈园，很悠闲的那一种。
0: 所以我想问一下，对，去他到底要花多长时间？如果去一趟绍兴的话。跟杭州花的时间应该差不多。
1: 来来来，我看一下。嗯，打开我飞猪，不是在做广告、啊，
0: 没有广告嫌疑也在里面了。两个小时够不够？
1: 开心收下旅行消费券112。嗯，虽然我不知道有什么用。
0: 他提醒你要去玩了，他提醒你要买票啊。
1: 从南昌到绍兴
0: 2个小时差不多应该。

0: 我之前我突然想到，竟然有一个同学还是朋友叫绍兴，
1: 他的名字里面有、这个、
0: 他的名字就是
1: 对对嗯，
0: 哎，要到杭州东换乘，然后一共是3个来小时，
1: 那也还可以，
0: 嗯，
1: 能够接受这个时间。如果大家比较喜欢这个地方或者比较喜欢这种特色的话，你就可以去玩一下、嗯、
0: 但是它的时间呢，就是比如说4:30的时候过去，然后到绍兴北、
1: 嗯、
0: 就是晚上的7:30，那其实你这一天就没什么事儿可以干了，
1: 对，
0: 就吃个晚饭。
1: 我突然想起来、嗯、我记得就是刚上班那一会儿、
0: 嗯、
1: 然后有一个周末我真的非常非常想回去，
0: 哎，
1: 因为我有一次在抖音上有刷到我们家那边有一个那个早点，那家早点店我很久都没有去吃，我就那天晚上下了班之后我就真的是特别想回去，但是那时候是没有买到高铁票的、
0: 嗯、
1: 我就打了一个顺风车、
0: 哦、顺风车要多少钱啊？
1: 花了我100多吧，好像是
0: 为了吃一个早点。
1: 对，为了吃那一顿早点，然后呢我就晚上8:00打了一个顺风车，那个师傅是9:00接到我，我是凌晨1:00不到啊，12:00、1:00不到我就回家了。
0: 那个师傅是为什么要在9:00有顺风车呀？
1: 因为那个时候他就有一个乘客，
0: 很想回去。
1: 对，他有个乘客好像也是9:00的、
0: 哦、
1: 对，然后我就搭了那个顺风车回去，落地我就吃夜宵、
0: 嗯、
1: 吃完夜宵回去我没睡几个小时，我就去吃那家早餐店、
0: 哦、
1: 当时我就非常非常执着想去吃那家东西，所以我就花了那个就是有一点时间有点波折，我就回去吃了一顿。
0: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主持人，他是很想去吃那个重庆的火锅，然后他立马、嗯、有一次就是周五下了班之后他就坐了一个飞的
1: 飞过去
0: 然后吃了、
1: 哦、真的很执着。哎，
0: 可能这就是
1: 为了吃
0: 好吃的人，就是大馋猫他的宿命吧，就是为了吃这一口而花费更多的钱。
1: 有朋友他说，每年暑假我都会安排一个地方外省玩5到7天、
0: 嗯、
1: 已经去过北京、南京、西安、云南、重庆、成都、贵州、广西、广州、长沙、武汉、杭州，都是周末去的，
0: 2天来回。
1: 哇塞，
0: 哎，
1: 那
0: 会不会觉得有点累呀、啊？
1: 很折腾吗？会感觉？
0: 嗯，我就是想问一下，因为我是本人是低精力的人，
1: 嗯，
0: 就是我真的只有上学的时候，我的精力会比较高一些啊、
1: 嗯。
0: 我只要工作了之后，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我就会觉得说想瘫在家里。
1: 天哪，我真的不敢想2天往返北京是什么样的体验。
0: 应该是可以的，
1: 嗯。
0: 我们有的时候出差都是当天往返。
1: 你要想哎，如果是按照这样的话，周五晚上到北京。周六一天玩，周天下午就得回来，
0: 嗯，
1: 就这样子的。
0: 对，
1: 对啊，只能花在玩上面，可能就是一整天的时间。
0: 我觉得现在有的时候交通真的好便利，
1: 对，
0: 就是比如说我早上就上次去萍乡嘛，你说以前你只有那个就是 K 字打头的时候，
1: 嗯、
0: 你可能真的要是浪费一个晚上在那边，
1: 对。
0: 但是现在就是我上午我可能7:00坐上车，然后下午我事情已经办完了
1: 回来
0: 了
1: 是不是
0: 真的好快好快。
1: 你看我们那天那个同事的朋友圈你就知道啊，他上午在这里下午又在那里晚上他又回来了。
0: 谁啊？
1: 你说谁啊？去长沙那一位啊。
0: 哦，对
1: 对
0: 对，
1: 对啊，我那天看他朋友圈我觉得哇塞真的好闪现、哦、
0: 我真的觉得距离好像都完全不是什么问题
1: 了，被缩短
0: 了
1: 是不是、
0: 嗯、
1: 就比如说你想去哪个地方你真的可以做到说走就走。
0: 对，
1: 哪怕现在我要回萍乡，好，我要看票了，
0: 你现在就你周五还差一天。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哦，就是当你觉得去别的城市就是很快的时候，你甚至会觉得
1: 嗯，
0: 在我们这里找一个九龙湖的是异地恋
1: 啊。这样子啊，就是你觉得感情上面这方面的东西，
0: 我跟你说是真的，
1: 嗯，
0: 你甚至你可能坐1个多小时，你都可以去别的城市，
1: 哪怕是你愿意去，
0: 但是你开车1个多小时，哦、你不一定愿
1: 意
0: 去见他，
1: 是不是？
0: 嗯，
1: 你点谁哦？
0: 没有点谁，这是真的。好多人，我有看到一些小红书的相亲帖或者什么的，
1: 嗯，
0: 就说不想找离自己
1: 家里
0: 太
1: 远
0: 的人，
1: 是不是？他这个家的范围可能就
0: 是
1: 超过20公里都不可以回家。有朋友他说，我今年截止目前出了2次很疯狂的出游，
0: 嗯，
1: 元旦杭州西湖 City Walk， 然后呢，这是5月30号吧，应该是5月30号北京国博一日游。
0: 哦，
1: 他真的感叹一下中国速度，想致富先修路，
0: 真的
1: 很方便。对，元旦的时间
0: 还是很厉害。
1: 然后呢，一天时间游北京。
0: 然后有朋友就说，他说，哎，我也去过，他发来了那个绍兴的鲁迅故里、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3味书屋。
1: 你就是真的只花2天，一周的时间，周末2天的时间去玩的是
0: 不是、嗯。但是呢，他最喜欢的是迪士尼，真的去不腻
1: 啊
0: 。怎么，你上次去迪士尼是跟谁去的？
1: 谁在意跟谁去？我跟你讲，一定要在意跟谁去吗？我不可以一个人去啊。
0: 我觉得你不像会一个人去迪士尼的人。
1: 上一次去迪士尼。 好早之前了，二开头，2021年的时候吧。
0: 迪士尼真的蛮好玩的。
1: 男生对这个东西，我个人
0: 你如果不看那个动画片，你可能就会觉得不好玩。
1: 对，我个人对那个东西没有那么感兴趣。然后呢，游乐园这些东西，
0: 武汉叫过早，
1: 对，就
0: 不好意思，
1: 叫赶早，叫过早，
0: 我说错了。
1: 对，当时去迪士尼，我觉得一般般，因为他排队排得很长。
0: 好，
1: 而且我是赶着最拥堵的时间去的，我赶的是11国庆节去的。
0: 那怪谁呢？
1: 怪我自己啊，对啊。
0: 但是你不觉得迪士尼真的很有趣吗？
1: 我只觉得那个烟花挺好看，最后看烟花的时候蛮好看的。
0: 哦，
1: 对啊，
0: 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那个香港的迪士尼，它比较小，然后你过去你可以一次性把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玩一遍，
1: 一天时间
0: 就够了，而且你还可以跟他们照到相，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女生应该蛮喜欢这种沉浸式的感觉，
0: 是，
1: 对不对？
0: 你不喜欢？我们以后说不定还有豫章雅集。你不喜欢沉浸式？
1: 我可以去打卡一下，我跟你讲，对，
0: 真的很有意思，因为他跟你就是照相互动的时候会跟你这个测定壳啊，
1: 你就像真的跟那个动画片里的人见面一样，
0: 对对对，好可爱，
1: 对对，小熊维尼啊，米奇米妮这种东西。
0: 所以我倒不是很愿意和那个变形金刚见面，
1: 男生对这种
0: 感兴趣，因为我也没有看过嘛。
1: 可是我就很想去那个北京那个环球影城，就是因为他感兴趣的东西不一样嘛。有朋友他说，我有一年值班，下午3点下班，从南昌坐高铁回萍乡吃年夜饭。吃完饭又坐高铁回来，初一继续值班。就是
0: 也是没有办法哎。
1: 对，加上去可能就一天时间都不到，回去吃完年夜饭，第二天早上又赶回去。
0: 辛苦您了。然后我朋友他就是刚顺着他说哈，武汉话叫过早，然后武汉的早餐特色呢是热干面、蛋酒、面窝。哦，可是我没有吃过面窝。他说还有豆皮。热干面其实是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的，没有吃过的人其实并不是很喜欢吃。
1: 是
0: 我爸妈还挺喜欢吃，他们还蛮喜欢吃面食的，
1: 麻酱或者面食，
0: 无论是
1: 对不对？
0: 对，怎样的面食。然后呢，我之前还有朋友是在武大做那个交换生，他就跟我说武大旁边有一个叫怪味面。
1: 听起来还蛮好的。
0: 他就带我去吃了，其实也还蛮怪的，
1: 它是很奇怪，是不是？
0: 但是蛮好吃的，
1: 有像那个什么腐竹烧。
0: 然后我第一次吃一品豆花，就是在武汉吃的，那个时候长沙也没有，南昌也没有。
1: 连锁店哦，
0: 是沙市，但是在武汉是最早开的，就是在我们周边城市。
1: 就是论吃的话，你其实在武汉能够吃到蛮多东西。
0: 然后我第一次吃烤鱼是在长沙吃到的，那个时候南昌没有那么的频繁，但是长沙好多地方都有烤鱼吃。
1: 所以我就说嘛，我说你好像了解长沙会比了解南昌更多。
0: 会，还有一次是。有一次是我们学校做一个类似于下乡的那样的一个演出，然后跟别人县里合作什么的，就是就不知道是慰问还是什么忘记了，结果去到了那里我都忘记是哪一个县了，我就记得他那个饭菜
1: 很好吃，
0: 特别特别特别的好吃，他那个鱼就是在旁边的那个真的是配得上鱼米之乡，
1: 对不对？
0: 就是从旁边捞上来的，他甚至都没有放什么调料，我当时就觉得好好吃。可是那一次是这样的，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接近饭点了，但是一直都还在那个搬东西啊劳作，然后但是我们是做主持嘛，然后人家就有一个人跑过来跟我们说他也没什么事，他说我请你们去吃，也是我们同学，
1: 蛮好的，
0: 我们请你们吃，吃完了之后因为没有人说要吃饭这回事儿，他就已经是实在是饿得不行了，他说我不好意思一个人去吃，你们俩反正也没有搬东西，
1: 那我们就一块去吃饭，
0: 我就吃了那一顿很美味的饭，结果回来的时候说开饭了，
1: 刚吃完一顿，然后呢，这边又准备了一顿。
0: 就是我们是正儿八经的学校那边准备了盒饭就来了，因为之前也没跟我们说
1: 有盒饭，
0: 说马上盒饭就来了。我们吃完了之后来饭了，但是我们都不好意思说我们已经
1: 吃过了。对，但是那个地方的饭给你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好吃。
0: 对，后面我们就说啊，咱们就是要说一个饱叫什么？要饿着才能有更好的主持的表现。所以我们当时就假装说我们不饿，
1: 是我们
0: 蛮好的。
1: 上台之前要准备控制一下，实际上都已经吃得盆满钵满了，是不是？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就是在如果说给你2天时间周末的话，让你选择在一个城市度过，你会选择在哪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哪些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有一个限定条件，就只有2天时间哦，对不对？周六周天2天，你会选择在哪里度过？
0: 还有朋友说他觉得环球是没有迪士尼好玩的，太小了。
1: 当时很多人是为了看那个看那个威震天，看那个哈利波特城堡，然后去的那个环球影城。
0: 哈利波特迷应该是蛮喜欢的，
1: 对，变形金刚迷也很喜欢那个地方吧。然后刚才还有朋友他说
0: 没有男人会对迪士尼感兴趣，
1: 你也不能这么说哈、 有的时候你要看你是怎么去，如果是你跟自己另外一半去的话，你其实也会感兴趣。
0: 然后

0: 哦，他就说哈，说他自己家呢是在那个九龙湖的，在海昏侯边上这边，那是真的蛮远哦，对我们来说。
1: 对，
0: 他说他爱人在进贤上班，异地编制，周末夫妻。说我说吧，就是真的就是异地。
1: 周六周天才可以见面，周一到周五可能全在工作当中，对不对？就跟谈异地恋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0: 那如果你老婆非常喜欢迪士尼的话，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吗？
1: 那应该会吧。
0: 我在问他，他们俩是一个人。
1: 哦，那他如果是这样的，我觉得应该会。
0: 你还自己给带入进去了。
1: 我还自己回答了，是不是啊？哎，我之前我看到过那种视频，你有刷到过吗？
0: 是吗？
1: 就是比如说，家在北比如说家在河北，但是他上班的地方又是在深圳这种，然后呢，他可能真的会周六周天。
0: 那起码也是。哦，在河北到深圳吗？
1: 对，然后呢，人家是比如说一下班，周五一下班，然后呢就会赶紧赶回去陪孩子过周六周天。
0: 好像有，
1: 有很多那种视频。
0: 前提是年薪百万。
1: 对，
0: 我看到的是这个。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
0: 是
1: 那种。
0: 是不是
1: 啊？还有就是，比如说在北京上班，然后呢家在河南河北哪个地方，然后呢周五一下班，然后就赶紧赶回去过周六周天，这种也是像那种周末夫妻。
0: 因为如果真的是他一周只能回一次，完了之后家里还有小孩的话，那一定是他的工作条件或者是待遇蛮不错，要不然好难坚持。
1: 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是从深圳，他强烈要求回到南昌来上班，因为他家安在南昌，
0: 对，
1: 然后他又会觉得。我要花时间从深圳折返南昌的话，其实说实话时间也比较长，4到5个小时的高铁，
0: 是
1: 他觉得不想折腾，后面就回南昌来上班了。
0: 有的人他就是会对家里会更依赖一点，更看重这个一点。
1: 对，
0: 哎，你刚刚说这个嘛，前段时间周末2天坐飞机带两个孩子去北京玩了一趟，2天急急忙忙去了天坛、环球影城、动物园、
1: 军
0: 事博
1: 物
0: 馆。
1: 什刹
0: 海划船，
1: 然
0: 后还看升旗、逛王府井，虽然都累，但是回来觉得意犹未尽，下次还去。
1: 这个朋友好像安排的确实很满，
0: 下次还去不是这样的旅程了吧？
1: 啊、
0: 还安排的这么满，
1: 2天特别赶，我会觉
0: 得。那你下去吃那个就全都吃吧。
1: 你像我们这种低精力人群，低精力人群落地北京就吃顿烤鸭没啥事儿了。我跟你讲，
0: 我上一次去北京的时候，就不是说哎。就是那一次吧，那好多年了，就是和我的朋友那个他们去出差嘛，
1: 你说过那个点请吃饭蹭饭那一次，
0: 对对对，
1: 是是
0: 就蹭饭那一次，然后我到了的时候他们还没到，那我可能有将近4个小时的时间是空置的，
1: 对，
0: 那我该怎么办呢？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什么就是类似于携程还同城上面有住宿的，我就点了一个，就是不是点了一个
1: 我就点了一个
0: 这么叫，我们就定了一个，我就定了一个住半天还是住一天，因为它上面有一个券给我，所以呢差不多我花
1: 30。你有住的地方啊，
0: 我也是蹭他们的住。
1: 你就想4个小时我要找个地方歇脚，
0: 他还没有，他还没有那个办入住，他们甚至都没有到北京，我先到了，而且我比他们早到了有3-4个小时，那我怎么办呢？我就挑了他们那个旅店一个稍微近一些的地方，我想休息一下，就捡完了之后可能只花30来块钱，
1: 就住了40块钱，
0: 对，就住了40个小时、
1: 哦、那还可以。
0: 然后还有说包接送，
1: 真的包接送吗？我想知道。
0: 后面我就说哎，喂你好我到了，然后他就骑了个电动车过来说来上车。我说我还有行李箱，他说没关系，他就把行李箱放在那个电动车前面。
1: 他知道你说我的成交价是30吗？
0: 他肯定不是拿到30，他可能拿到80到100。
1: 那人家亏得好
0: 多，我有一个大券。你去订个钟点房，你不得要100来块钱？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北京100来块钱的确是订不到的。
1: 你像男生，如果有这么长时间要等待的话，我第二的
0: 电竞房，
1: 赶紧去找电竞酒店找电竞房啊！
0: 我就订了一个这样的。想起来当时因为才刚工作不久嘛，然后兜里也没什么钱，
1: 是。
0: 心酸之余又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那个房东他就载着我，他就是走，然后我们就去了。我还在路上一直在看，我说待会儿家旁边是不是有地铁站，
1: 是，
0: 然后我就可以出来怎么怎么样，
1: 在看那公交线，
0: 对对对，我就看完了之后他过去，后面我是在一个大房间里面，他是出租了一天，然后后面我过去的时候就有人敲门说哎你好，我说怎么了，他说我是你的室友，他以为我
1: 是
0: 在这长租。
1: 哦，你们是那种就是
0: 他是一间可能是两室，
1: 哦，
0: 或者说也是3室2厅，
1: 邻居过来给你打招呼。
0: 对，他说你是在这边住多久，我说我住一
1: 天，4个小时
0: 我说住一天。
1: 啊，那没事了哈。
0: 对，他说哦，你不是在这常住是吗？我就说 对，我不是在这常住。
1: 你说我就是过来歇脚，歇四个小时，我马上就走，是不是？
0: 对，他们就是那种大城市里面人家合租，
1: 可是还蛮好玩的。但说实话也有点心酸，就有点像蜗居的感觉
0: 啊。对对对，
1: 对对，就是在比如说你要找胡同里啊，穿街弄巷，然后找到一个地方。
0: 因为我

0: 当时就想说，人家有常住的人，这间房竟然还就是比如说100来块钱卖出去、租一天的，
1: 完了还这么小，只有这么点地方，对不对啊？
0: 有朋友说周末去过哈尔滨，还有香港、澳门，以及咱们中国台湾的马祖和金门，都是从南昌走的。
1: 嗯，那可以。嗯，有朋友他说，对于一个吃货来说，一周的话首选潮汕地区，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潮汕的牛肉火锅、牛腩火锅、土鸡火锅、肠粉、卤鹅、生腌、海鲜粥、粿条、腐乳鸡翅、反沙等等等等。我发现今天这些常留言的都是来考验我这个功力的。然后他还说，汕头潮州的口味还不一样，一周时间都吃不过来。
0: 然后还有朋友就说，两天吗？自驾去景德镇？哦，有刚我看的有一个那个留言，我不知道是不是划掉了。
1: 也是去景德镇的朋友
0: 啊，他说景德镇挺好玩的，物价不算高，生活节奏也很慢，租个电动车两天慢慢逛很有意思。
1: 对，是。
0: 哎，但是景德镇，他那个现在好火，住宿有点贵，好像是。
1: 你如果平常周六周天或者是趁着这个节假日去的话，我可能会稍微贵一点，因为我之前有想过去景德镇玩、然后呢看了一下那个房价确实比较贵。
0: 我好像之前有看到火爆的时候要1000来块钱一个晚上，
1: 那有点太贵了。
0: 点真的，
1: 我当时是五一有去看那个，然后那个价格是300到400块钱一间。
0: 还有一些评论我们没有读到，但是我看
2: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3: FM99.2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4: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不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医师李兰提醒大家，请不要自行给孩子乱服止咳药，务必咨询医生，明确诊断是关键。好了，我们接下来要把各位朋友的留言相关的消化完。
0: 有朋友说怎么参与话题，就在你发的这个地方继续发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看得到的。还有朋友说去年秋天有一个周末，然后呢周五下班之后直接自驾出发去武汉，开车开习惯了，倒也不是特别累，不过两天的时间确实玩不到什么呀，尤其是武汉这种大城市。对，因为武汉你可能坐就是过个江啊什么的都要
1: 花一天过江啊。
0: 不用花一天过江。
1: 游过去的是不是、
0: 不用花一天过江，就是江这边也有好多好玩的，江另外一边也有好多好
1: 玩
0: 的、玩
1: 的地方会比较多。我发现好像蛮多人推荐去景德镇玩、因为刚才有朋友他说、他说景德镇真的两天时间真的是够的，我去过很多次，有时候一个人去，住在陶溪川的陶公寓青年公寓也不贵。
0: 但每次说到人家现在每次说到陶溪川，我都把人家负责人的名字叫错那件事。我跟你说过吧，
1: 你跟我说过这个，
0: 对呀、
1: 那很尴尬的事情，而且
0: 我现在每次想到陶溪川，我都会想到陶老师。
1: 你要去那里给人赔礼道歉，我跟你讲，
0: 你知道，从此之后就没有再联系过。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周末去不贵，也可以住在浮梁，反正自驾很近，第二天起床还可以顺路看一下那个浮梁古县衙，有短剧在那拍。哎，是不是景德镇那边有一个什么浮桥？是不是在浮梁那边？因为我之前在刷那个小红书的时候，我想去景德镇，就是因为他那个有一个那个浮桥很漂亮，很漂亮。当时我想去拍照，后面没去成。
0: 为什么呢？
1: 就是没去成嘛。
0: 被咬了。
1: 默默地说了一句，蚊子还是被咬了，就是没有去成嘛，后面因为其他原因就没有去成。
0: 有朋友说刚的广告是、刚广告是林可的声音，
1: 刚广告是林可的声音，
0: 听不出来吧。没有听过林可的声音，
1: 大家可以去听1054的这个早上节目交通在线，你就可以听到了，或者来支持1034。
0: 我是林可。像不像？
1: 不像啊。
0: 啊，
1: 哪像啊，一点都
0: 不
1: 像。
0: 我是林可，
1: 不
0: 像吗？
1: 不像、
0: 好吧，真的不像。
1: 你一定要纠结这个，一定要纠结像这干嘛？不可以做自己吗？真是的，你有这么多粉丝，主任，你很火
0: 一般。
1: 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如果给你两天时间，尤其是在周六周。

0: 天的时候，你会选择去哪个城市或者在哪个城市来度过你的这个周末，或者是你说说看自己有没有真的实现过，比如说我真的有在某一个周六周天的时候下了班就赶紧去那里玩一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分享一下那些你曾经啊这个周六周天有去实现过玩的一些城市、啊、
1: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要到广告时间咯，
1: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是跟我们的话题很搭，
0: 对，虽然这些周六周天是完成不了的，但是呢，如果大家请个年假的话，真的可以推荐大家去好好的走一走看一看。
1: 因为只有去到很远的地方，它才会跟我们这边的风景不太一样。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之前一直能够刷到那个延吉的视频，所以我真的好想找一个时间去延吉那边去玩一下。
1: 我之前看到有一个，我不知道，不记得是哪一个店哪个地方了，但是我只记得他表演的那个演员长得很像宋慧乔、
0: 哦、
1: 有一段时间总在小红书上刷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
0: 在延吉吗？
1: 我看他是穿的是传统服饰、
0: 啊、
1: 我要搜一下。
0: 你记不记得有段时间特别火，是因为那个延吉那边有一个那一面有点像那个长沙那个叫火宫殿，是不是、
1: 哦、他是藏族表演。
0: 哦，藏族表演、嗯、对不对？
1: 香格里拉、宋慧乔
0: 不是延吉
1: 的香格里拉，好漂亮那个女生。
0: 有朋友他说衢州这周末应该周末也可以去，
1: 嗯，
0: 然后有朋友他说我觉得周六周天可以，比如说自己喜欢的歌手开演唱会的话，那么就会为他去那个城市去打卡。
1: 哦，我之前看到有人韩国周末去韩国，应该是从上海或者是哪里去的，
0: 因为韩国现在飞上海是直飞，
1: 它是真的就是第二天就是已经到工位上来了。
0: 对，是好像实际距离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远吧，飞韩国的话、
1: 嗯、但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些手续，你得先办好你才能想去就去。
0: 你以前可能会觉得好像你趁着两三天去其他国家很难实现，
1: 嗯，
0: 但是好像到现在为止
1: 现在会好一点。
0: 对，现在交通这么发达的情况之下，其实去玩还真的很难、啊、很容易实现。我记得我们之前去泰国就花了4天时间、
1: 哦、
0: 4天还是5天往返的时间。
1: 有朋友他说他现在就往景德镇赶，明天百度地图。
0: 现在啊，
1: 明天百度地图是但是你是不是转语音百度地图
0: 在
1: 为您导航
0: 是
1: 不是、啊、
0: 他说在景德镇开会，
1: 小红书
0: 打开小红书了是
1: 不是他说下个月也在景德镇开会，
0: 就这个朋友
1: 百度地图在景德镇开会，小红书下个月也在景德镇开会。
0: 你的手机 APP 在提醒你的相关软件的提醒声出来了是不是？
1: 对，
0: 景德镇开车过去其实也不远，我之前有看过好像就3个来小时就可以到，
1: 嗯，
0: 就从南昌开车过去的话往返的时间所以不会特别长。
1: 我到现在为止都不太敢开高速。
0: 哦，你没有怎么开过高速是不是？
1: 就开过一次。
0: 我快了，我还有2天我就可以解封了，我就可以开高速
1: 了、哦、就到1年了。
0: 对，我就可以开高速了、
1: 哦、
0: 对啊，我就准备我那个高速我那个驾照到1年之后我就准备去一趟景德镇。
1: 哦，
0: 对啊，去看一下那个浮梁那个浮桥，在那个小红书上看那个照片。
1: 周末去吧，
0: 我知道他小红书从哪里来的了，我跟你讲、
1: 哦、是你来的是你说
0: 百度地图是从这儿来的，我跟你讲、哦、小红书从我这儿来的哈。好了，是8:06啦，我们接下来的旅游线路时间要介绍一下、嗯、如果大家在周六周天再加上一个年假的话，在这个暑假想出去玩的话，那么欢迎各位可以跟着我们的旅游线路，真的可以一块去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可以选择的地方有非常多哈、啊，看看大家对哪个地方感兴趣。
1: 嗯，
0: 第一个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塞纳的故乡内蒙古。
1: 内蒙古，
0: 对，你永远也想不到，只要5天时间，我们就可以带你畅玩一下内蒙古的相关的行程。我们这一次是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的，我忘记上次看那个时间是多长了，好像时间也不长，就是3个小时左右。
1: 我搜一下。
0: 对，因为我第一次去满洲里那个坐飞机过去的话，我记得很清楚哈，就是3个小时左右你就可以到那里，2到3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哈。我们这趟行程、
1: 哦、飞机是吧？不好意思，我看的是
0: 高铁呀、啊，还是火车？
1: 哦，是火车，
0: 是飞机啦。
1: 你不要随便阴阳我，我会阴，我真以为是真的。
0: 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嗯、你看一下要飞多久。
1: 又给我一包券。
0: 他就是要告诉你现在赶紧要出去玩、
1: 嗯、
0: 你要把这个券消费掉。
1: 直飞吗？
0: 嗯。
1: 为什么我没有看到直飞啊？
0: 没有看到直飞。
1: 飞呼和浩特吗？
0: 对啊。
1: 没有哎，
0: 你没有找到、啊，
1: 只有飞机中转。
0: 那待会儿看一下，
1: 只有火车有直达，倒是
0: 火车直达呼和浩特应该时间会比较长吧、嗯。
1: 飞机要中转，
0: 有没有可能我们这个是专线哦？
1: 不太可能吧？你问我这样的
0: 问题。我们的旅社给大家说的就是南昌直飞，
1: 只看直飞，看一看，只看直飞。
0: 而且我们全程是0公里自飞的，
1: 14:35的飞机、
0: 嗯，
1: 然后到达的时间是下午5点。
0: 3个小时左右就相当于、
1: 嗯、对对对，是
0: 就可以
1: 总时长2小时25分，
0: 嗯，就是2、3个小时，
1: 只有这两班，
0: 嗯，
1: 还有一个是那个11:55到11:25的， 不，14:25的，
0: 就是2个多小时。

0: 是这个比较贵。
1: 它票价是多少钱？小棉
0: 一个是不算燃油机架那些都不算，
2: 机架
1: 不要的。
0: 一个是640，
1: 真的饿了。
0: 一个是640，一个是1040。
1: 那其实还可以，我们这是加上机票的价格。
0: 是的，
1: 我们的五天时间的价格只要3380。糟糕，我脑子里全都是机。
0: 机械燃油，机架燃油，
1: 机械燃油费啊。
0: 鸡架哪里最好吃啊？
1: 沈阳好吃啊，沈阳的鸡架特别好吃。
0: 但是说沈阳是有点甜的呀。
1: 对，它是甜口的那个鸡架，但是它有那个原味的，我之前有看过。对，就是那个椒盐撒上去。
0: 有朋友他就问了，他说在聊什么？好想去西藏，只有五天假。
1: 五天不够、
0: 五天不是连着周末它就会够了吗？
1: 五天不够的，因为你去西藏。
0: 连着周末呀。
1: 我跟你讲。
0: 要多少天啊？12天。
1: 我之前去西藏两次都差不多有10天左右。
0: 哦，那是不够，
1: 因为我们是坐火车去的嘛，而且去西藏的话，你只有那一条火车，就是从广州出发到达西宁再换乘，你在火车上就是去跟往返加起来足足有4到5天的时间，所以你在那玩5天是差不多的，但是路程上去可能会比较远一点点，除非你选择坐飞机去了，但
0: 是
1: 飞机机票会比较贵一
0: 点，搞得我又要开始搜西藏的机票了。
1: 内蒙古先给大家介绍完了
0: 啊，先说内蒙古
1: 3380五天时间，如果是两人同行的话，就可以减100块钱，3280块钱，你就可以解锁我们这一次内蒙古的相关的行程。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划算的。如果大家想来报名，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回复关键词内蒙古三个字儿，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招募过程当中的这条内蒙古线路了哈。3380两人同行减100，3280，时间是5月25号到6月15号，可以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选择报名跟了解一下。
0: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什么航线？
1: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新疆。新疆是8天时间，然后呢，同样也是包含了往返的机票的价格，是6699元。它的班期是在6月11号和6月20号。
0: 对，
1: 你可以去新疆不吃鸡架，吃羊肉就可以感受一下哈。
0: 新疆也很难吃到鸡架。
1: 我们这次新疆之行给大家说一下，6月11号和6月20号，6699元。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来进群咨询。这是8天时间的双飞之旅，带大家来穿越一下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还有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还有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如果大家对我们的具体的行程比较感兴趣，那么就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赶紧进群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具体的行程安排哈。8天时间，回复关键词新疆来咨询就可以了，价格是6699元。
0: 是的，
1: 那么这个时间点还要给大家介绍的一条旅游线路就是我们的云南团哈。云南团是6天时间，6天5晚的双飞，这一趟的价格是3580，两人同行就减100块，是3480。你就可以来一趟6天5晚的我们的云南之行。我们会去到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然后呢会带大家一块去打卡一下。那么在云南有一些著名的景点，包括玉龙雪山，还有这个冰川大索道，还有洱海的下午茶、海湾骑行、蓝月谷等等等等，以及民族风的换装旅拍，还有特色的滇味美食轮番享用。如果大家想来报名，那就回复关键词云南来咨询一下我们这条云南线路就可以了，价格是3580，两人同行减100块，就是3480块钱，就可以报名我们的云南团了。
0: 是的，那接下来还有吗？
1: 奈斯伊美哦，
0: 奈斯伊美，我奶要说我印象了。
1: 我们的老朋友奈斯伊美的相关活动哈。
0: 如果像现在，你知道那次有一就是做医美的那个销售嘛，然后跟我说，我们什么时候有时间啊？最近天气都蛮好的。我想说，为了让我去做脸，
1: 他都说谎话呀。
0: 天气哪里好了？
1: 对啊，
0: 最近都在下雨。
1: 最近都在下雨，怎么出门？
0: 可是对于做医美来说，这个天气蛮好的。为什么？因为你就是在阴天的时候，你的脸肯定是不会有太阳那样的直射，
1: 不会被晒到，
0: 对，
1: 是不是？
0: 然后特别是下雨你又会打伞，紫外线就更无法穿透，所以说阴天是个蛮好的做脸的时候，
1: 这个时候还可以去选择做脸，
0: 不论是下雨还是什么，就是晴天的时候大家要记得要做医美的时候要做一个很好的防晒，要不然也不行。
1: 而且奈斯医美的地段其实都还可以，
0: 就是你地铁啊你开车都还蛮方便的，
1: 在万象城那边。
0: 是的，
1: 对，
0: 你有时候出去玩，比如说你今天吃饱了玩好了之后，你就说
1: 逛一逛，
0: 哎，我回家我也是要洗头洗脸卸妆嘛，那你不就过去卸个妆然后做个脸就行了吗？
1: 而且现在价格也比较划算。
0: 是的，
1: 我们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奈斯医美给到大家我们潮台969的粉丝有一个专享的卡，叫做透白宠粉卡。那么这张卡里面包含了哪些东西呢？首先第一个叫做 NASA 的超透白 2.0， 对，还有这个 OAP

0: 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以及这个修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夏季的护肤爆品，一站式来解决大家的所有夏季的护肤难题。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就可以回复数字8来进群咨询。这三项原价加起来是1194元，我们现在给到大家进群的专享价格只要398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这张卡。
1: 398真的很划算啊，各位朋友。
0: 对，我们的群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这个皮肤方面的问题，可以来进群直接来咨询。然后呢，我们的小助理会根据您的这个状况推理啊，推荐给大家一些。
1: 哎，让我来看看你的皮肤。
0: 我猜你的皮肤应该是这样。
1: 你的皮肤应该是因为昨天晚上
0: 啊，我隔空已经看到你的推荐给大家一些相关的产品，然后那些产品的价格都是我们进群专享的福利价。
1: 是的，
0: 群里面呢还有一些相关的抽红包的活动，比如说你有抽到手机最佳，就可以获得奈斯医美所赠送给大家的一些相应的项目。所以说这个福利还是蛮多的，如果大家感兴趣，你就可以来回复数字8进入我们奈斯医美的群当中来进行咨询跟了解就可以了哈。
1: 对，都是推荐大家去很多地方都会要做到的基础的三项，但是我们给大家的价格是比别人都要便宜的价格。
0: 对，你这个
1: 然后你看你可以用这个我们的这张卡嘛，398，你去试一下，来看他们的服务还有他们的这个整体的质量是怎么样的。如果你觉得好的话，你就继续在那边。
0: 是，反正大家如果说有时间，你就可以去进店体验一下。
1: 是的，
0: 我们的奈斯医美关键词回复数字8，然后呢旅游线路回复对应的目的地新疆、内蒙古和这个云南，就可以来进群报名跟咨询。
1: 是的，
0: 刚才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哦，真的很近耶，他导航去陶溪川的话只要2个多小时开车、
1: 哦、
0: 然后他还告诉你，他说高速很好开的，比市区好开太多了。
1: 我知道，但是我不敢开，因为他的
0: 速度
1: 太快了，万一就是有什么、而且我好怕，就是因为我怕那个高速口我下错了一个，然后我又得重新在那个、你说你不能说我啊，我稍微开慢一点，我看是不是这个口也不行。
0: 然后你就要再折返一下，会比较麻烦，是不是？
1: 对。
0: 然后有朋友他说，哎，我看一下，哦，他说真的不能说男生不迷恋迪士尼，我原来看很多视频都是男生粉琳娜贝尔他们，
1: 是吧？
0: 然后他还说，每次我跟闺蜜都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1: 好羡慕。
0: 你的龟龟不能跟你说走就走？
1: 不能啊，我们上次不是一起去那个滑雪
0: 都
1: 没去成吗？
0: 对啊，
1: 各自有各自的事。
0: 冬天我觉得那个地方确实还值得推荐，铜鼓那边的话其实冬天玩的地方还比较多。
1: 还有朋友就说哎，这周末啊周边基本都下雨，太远了，地方路程时间赶太久了。不是这周末，是如果有一个周末，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说那个如果有周末的话，看大家就是啥事儿也没有啊，轻轻松松的
0: 你就可以出去玩一下。
1: 我刚刚就说嘛，说如果平常工作也不是那么的繁忙，然后觉得说哦我现在充满力气了，我周末的时候要出去玩，我会去哪儿呢？我想去做点小生意。
0: 你开始想这方面，我要去义乌去一趟。
1: 我想把我们蓝宝，比如说到那个周边的城市，就是比如说梦时代啦，都不是周边的城市啊，周边的街区去摆一摆摊，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0: 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呀。
1: 因为我这个人啊，就是财迷。
0: 你不叫一日店长，你叫一日摊主。
1: 差不多，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就喜欢摆摊。
0: 你还有这方面天赋、
1: 大学的时候我就在1688，就是大家都不知道的时候我就在1688里进货。
0: 你这个摆摊的乐趣在哪里哦？看到自己的营收额
1: 啊。对啊，就是你
0: 那万一是灵光蛋啊，穷光
1: 没有不可能
0: 哦。
1: 你自己选的品然后被别人就是说哎一直来问价呀、然后你跟人家讨价还价，
0: 就有卖出去
1: 啊，那给你。
0: 你竟然享受这个过程
1: 啊，我觉得很有意思。
0: 那还蛮有这个理财天赋的、
1: 然后我就是因为我们像现在说大家就只有周末嘛，就上班的打工族、但是之前在读大学的时候你是有寒暑假的。
0: 对，
1: 你寒暑假会去干什么呢？我有一个朋友
0: 摆摊的，
1: 他当时是干什么？他去做了那个，他去考了导游证，然后他的家里呢，就是去他长沙本地，他应该是郴州的，然后他就去湘西还是哪里，他就考那旅游证，他就带团去湘西，然后他一个暑假就挣了几千块钱。
0: 跟摆摊有什么关系啊？
1: 哎，话又说回来，那么在下一个暑假他去干什么了呢？
0: 干嘛？
1: 他类似于像你一样去义乌进货。他进了那个，他发现
0: 商业头脑、
1: 我跟你说，他发现那个 T 恤在学校周边卖的特别好，那种文化衫，然后就去买了好多，就在
0: 那
1: 个摆摊。
0: 你们那时候没有网购吗？
1: 所以当我在的时候，我就在1688上进货。
0: 你 你不用再去跑那儿去进货。
1: 对。

0: 他当时就是卖那个文化衫也卖了蛮多。
1: 我跟你讲，我有个同事，我有个同学，他好像跟你这样经历有点像。
0: 真的是吗？
1: 他之前也是，就是在我们，他自己开了一家淘宝的网店。
0: 我没开了。
1: 然后他就是淘了一些文化衫，他会印上就是有一些那个我们相关的一些 logo 啊，或者有一些他自己创作的一些 logo 在上面。后面我才知道真的很便宜。
0: 嗯，
1: 他那时候给我看一件那个文化衫的成本可能就9块钱一件，九块钱，他转手卖我们卖49。
0: 他卖你卖49，没有友情价。
1: 49，哎，对啊，他说让我们支持一下他的生意。
0: 我们第一批进的那个袜子也是的确让广播站的同学，
1: 你还是说都是找自己人消化掉、啊？
0: 没有，我们在外面也卖，我们还卖那个光腿袜。
1: 那你的
0: 原价、那个、
1: 你有跟他们讲进价吗？成本价？
0: 肯定不会讲了，
1: 对吗？
0: 但是也没有太贵，
1: 挣的没有那么多，
0: 没有是不是，没有，因为摆摊它有一个好处，
1: 嗯，
0: 不用收费，
1: 也不用怕城管人抓。
0: 哎，你这话说对了，城管要抓的。嗯、然后城管来了，我们怎么办呢？
1: 哦、
0: 就是我们摆地摊有一个那个这叫什么？就是一个毯子还是一个什么？我买好，
1: 收得快啊、
0: 哎，把人，然后城管一来，我们都拿走。
1: 我们大学生跑得快是不是？还蛮有意思的，我觉得。
0: 嗯，
1: 我选想那个时候还是蛮有意思的，是不是、
0: 啊？
1: 然后有朋友他说，我看一下哈，他说约上3-5好友，带上小孩子去了一趟静安山上的溪流边烧烤玩水，哎，
0: 哦、
1: 蛮好的。就有种春游啊，
0: 朔溪，
1: 对啊，那种露营的感觉啊，是不是？
0: 朔溪还是朔溪啊？那个字怎么写的？我查一下。
1: 你来看一下，
0: 因为我没有玩过。
1: 他在溪流旁边，我看一下。哎，去静安要多久？
0: 我唯一一次看到那个字，你是知道在哪里看的吗？
1: 嗯，
0: 在买鞋子的时候看到的，所以我也没有仔细看。
1: 但我觉得这种感觉还蛮 OK。
0: 嗯，对呀、啊。
1: 如果说你有3-5好友，又是都是同样，比如小朋友年龄差不多的情况之下，
0: 对，
1: 就可以周六周天约好一个地方去自驾游啊，然后呢去山里面稍微的坐一会儿会儿，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0: 为什么我的打字里面没有啊？
1: 你打的是五笔吗？
0: 不是，
1: 打的是拼音啊！
0: 你每次都问我是不是打五笔、
1: 哦，
0: 我的普通话有这么差吗？为什么我没有找到啊？现在不流行了吗？它都不在我的那个输入法里。
1: 哎，我给你打出来，等一下。
0: 嗯，你确定你能找得到吗？
1: 我也是九件的。
0: 哦，也有人问，我看到了是朔溪还是朔溪？
1: 嗯，这个吧，就这个呀。
0: 还有人问，朔溪在哪个城市？
1: 这个吗？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溯啊，
0: 溯溪，
1: 对，溯溪，对，
0: 音声旁是朔，容易读成朔，
1: 对、嗯，但是溯三点水那个溯字是不是、嗯？
0: 对，
1: 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如果给你周六周天两天时间，请问大家，让你选择一个城市在哪里度过的话，你会选择在哪里？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或者你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就真的自己有没有过哈、啊、这种说走就走的经历，就是两天时间一个周六周天，你有去过哪些地方，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
0: 哎，我就不一样了、
1: 嗯、
0: 那个有朋友说打那个溯溪嘛，那溯溪鞋真的有用吗？因为我
1: 没有去过，我没有穿过那种鞋啊。
0: 不是，他那个鞋我就想问一下，能不能
1: 下，他跟凉鞋有什么区别、
0: 啊、下雨的时候穿。
1: 对啊，
0: 对啊，所以就问有没有人买过这个呀。
1: 它长得有点像洞洞鞋，
0: 它就是有那个，
1: 嗯
0: 嗯，
1: 那个是专门用来比如说你在户外的时候可以穿的，是不是？
0: 有一篇文言文里面就有一个字，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是那个溯字，是不是溯源的溯呀、嗯、
1: 溯流什么什么溯流。
0: 因为我没有仔细看，我就觉得那个鞋应该不会是我想要买的鞋。
1: 我突然想到我为什么认识这个字，好像是我之前
0: 溯源溯溪认识的。
1: 对，
0: 但是我没有仔细看、
1: 嗯、
0: 但是那个就是那个鞋它能下雨的时候穿吗？
1: 应该可以吧，都是防水的。然后有朋友他说周六周天我有去过赣州，就两天时间。赣州离得其实也不远、
0: 嗯、
1: 前提是我记得当时我有个朋友，他是我大学同学，他是赣州的，当时还没有那个通高铁的时候，他回去一趟特别特别费劲儿、
0: 哦、
1: 好像坐绿皮火车回去要坐4到5个小时，他在张贡区我记得，然后后面通高铁之后就是非常非常方便，回赣州的话就比较方便一点，而且赣州真的吃的东西有非常非常多。
0: 你说之后真的是就是地铁通啊什么的，大家应该也会坐地铁吧、
1: 嗯、
0: 不是长株潭它就已经是地铁开通吗？
1: 对啊，而且你会发现真的很多人会到这个地方去发掘当地的美食。我那时候在赣州，我觉得那吃的东西真的还蛮符合我们的胃口的。
0: 嗯，
1: 然后这个朋友他说，就刚才说那个约上3-5好友去静安那个朋友，他说好友都等不及了，晚上的山上会有那个萤火虫。
0: 哦，
1: 所以你们是在那露宿了一晚是不是？
0: 真的
1: 搭帐篷。
0: 有朋友说夏天穿那个溯溪
1: 鞋
0: 是很舒服的，可以穿去小溪里
1: 当泡脚啊。一下就没有这个意境了。

0: 武功山过夜看日出日落，但是我不知道哦，武功山是它上面有好多人搭帐篷，我看到了。
1: 因为它有的时候会办那个帐篷节。
0: 嗯，对，
1: 嗯，
0: 它那个地方，其实我们那天还在说，这个地方会有洗澡的地方吗？
1: 有啊，
0: 帐篷里，
1: 帐篷里面肯定有。
0: 旁边是还是会有洗澡的地方。
1: 如果是你在上面找民宿的话，会有的。
0: 而且帐篷，如果你要住帐篷就没有了。
1: 帐篷当然没有啦，哪来的水嘞？这问题是，
0: 那我们就做一天野人。
1: 而且我跟你讲，其实我有之前有在那个上面搭过帐篷，住过帐篷，其实体验感真的没有那么好。
0: 我跟你讲，玩这个的人他一定是喜欢玩户外的人，他才能这样。他搭帐篷你还得带睡袋，
1: 对，
0: 你如果直接睡在帐篷里的话是不舒服的。
1: 你要真的在帐篷里面睡过，你就知道其实那种感觉是不好的。
0: 所以说我看那个再见爱人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虽然赚的蛮多，但是也是比较辛苦的。特别是那个一下子忘记了，李行亮、施韵、
1: 李施韵是哪位？
0: 他现在的名字是叫什么？因为我忘记他之前的名字和现在的名字。
1: 哦，
0: 他们就是那天晚上下大雨大风，
1: 然后住帐篷、啊，
0: 然后对他们就住在帐篷里面，然后那个帐篷又都是水。
1: 对啊，
0: 我不知道里面都有没有进水，
1: 反正淋湿。
0: 对，
1: 嗯，所以你真的有去体验过，其实住帐篷的感觉不是特别好。爬武功山的话，一天时间哦，两天时间是绰绰有余的，
0: 够的。你甚至如果我就像我们上次一样的嘛，我们从吉安走的话，你甚至第二天你还可以去看杨师墓，
1: 因为你可以当天往返，当天往返之后，然后你就可以去城市里面玩一下。
0: 我觉得现在最遗憾的地方就是那天去杨师墓没有看到那么好的景象，因为有身边已经有好多人跟我说了，杨师墓如果你可以看到它那个景象的话，的确是有惊艳的感觉，
1: 有点像那个什么草甸草原的。
0: 没有，它那边没有草甸，但是它那里有山，然后山又是在云间的，就是它有云海，慕容云海，名字应该就是这样来的。他说那个云海特别的好看，
1: 没有往那边爬过，但是如果很多人去武功山的话，都是冲着早上看那个日出去的，但是那个看日出确实还蛮震撼的，我觉得。
0: 对，
1: 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如果给你两天时间，周六周天，让你选择在一个城市度过的话，你会选择在哪里？或者是你可以来说说看，真的自己有没有实现过周六周天这种特种兵式的旅行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留言。我们已经聊到18:26啦，对啊，我们将来要到听歌时间了，你好像很期待这个时间啊。
0: 每天最期待这个时间，没有，每天最期待跟大家聊天的时间。
1: 对啊，我们将来先听歌曲吧，来自于陶喆的歌曲叫做《小镇姑娘》。听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3: FM 96.9
4: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5: Tune in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6: 换新上线，
4: 潮派晚餐
6: 由潮台969、
4: 成功992
6: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6: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4: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周杰伦的《红尘客栈》，晚间的18:41，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如果是在周六周天两天的时间的情况之下，让你选择一座城市来度过的话，你会选择哪里？或者有没有哪些你曾经真的有这样去实现过的一些地方呢？比如说我周六周天啊，这个特种兵式的旅游，说走就走的旅行，有没有去过哪些地方？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有朋友说前两天刚刚去过静安呢、啊，过去送货，高速大概1小时20分钟左右，那边有一条很干净的河，确实很适合露营。
0: 就很多朋友可能会找一下看看附近啊、哪里可能就是1-2个小时的车程能够到达的地方。
1: 对，哎，之前去平乡的时候，他还说那边有一个，也是他们有的时候会去露营，还是会去过去那个。
0: 我知道那个。
1: 对，那个什么城市什么森什么公园。
0: 什么什么小镇，人家名字叫。
1: 不是说那个是什么生态还是什么公园，就那种那叫什么来着？森林
0: 玉湖什么森那什么什么森林公园吗？
1: 啊，对是。
0: 你知道是这个啊？那就是这个。
1: 应该是、啊、也就是，从你家从你老家到高铁路上会经过的那、
0: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什么玉湖那个什么公园，因为我爸妈他们有的时候会晚上到那个地方
1: 去
0: 散步，
1: 是是
0: 对、然后那个地方确实还蛮适合周六周天会带很多的小朋友们去那里逛的。
1: 又忘记那个词叫什么了？
0: 哪个词？
1: 过去搭一个天幕啊，在那边也类似于野炊，那个词就叫露营，是不是？
0: 就是露营啊，对啊，
1: 就叫露营吗？
0: 还有什么更高级的说法？英文？
1: 不是，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一个专属的说法？
0: 泰文？
1: 不见。
0: 嗨嗨嗨，是不是？就是很多朋友们，尤其是有了小朋友之后啊，尤其到了周六周天的时候，他们就想找一个蛮适合亲子度过的地方。
1: 是，
0: 比如说带着小朋友可以去那里度假呀，或者在那里稍微的玩一会儿或什么的。
1: 还有朋友说南昌，我回来啦！你是去了哪里？
0: 去哪里啊？
1: 今天去了哪里？
0: 有朋友他说周末去三亚两整天、对，还不错。哎，真的可以哦。
1: 也可以去重庆吃火锅，对呀、啊，对呀、
0: 啊，对呀、啊。所以大家其实周六、周末、周天的安排还蛮多的。
1: 重庆是的确两天就可以，因为我们一般过去玩也就是只玩1到2天。
0: 我那时候有朋友，他是安徽那边的嘛，他是芜湖的，我就想找时间去一下，就是芜湖的那个。我后面看了一下，其实南昌离安徽不远，真的也不远。芜湖那边有那个红皮鸭子。
1: 哦，
0: 对，然后呢还有
1: 臭鳜鱼有吗？
0: 应该也有。然后安徽他们有那边特色的那个臭豆腐，
1: 还有包子。不是那个馒头，说错了，
0: 还有那个什么牛肉板面，是不是？安徽那个牛肉板面也是特别出名的。
1: 哦，有朋友说三亚最近机票很便宜，往返1000点。好，
0: 干嘛？你没有年假
1: 了？下个月的时候就会看到我要去三亚喽。
0: 为什么要去三亚？
1: 他说机票很便宜啊。
0: 那你还有年假余额吗？哦，你还没有请哦。
1: 我有10天年假。
0: 那能不能让我先请啊？
1: 可以
0: 吗？可以
1: 给我找一个人 double？
0: 不可以啊。
1: 你必然可以吧？
0: 那你为什么不？你也找一个人跟我搭好不好啊？
1: 不可以啊。
0: 为什么不可以啊？
1: 因为我不会用这个电脑，我不会用这个电脑。
0: 好，我待会儿给你找个人过来给你搭了。有朋友他说，刚周末去了一趟安徽的铜陵涌泉小镇，还有这个离桥小镇，很有意思，很好玩，是不是？去要花多长时间？就是去那个这个朋友说的，这个安徽的铜陵小镇，
1: 因为我本人真的很少去这些地方，
0: 我就想去一下，感觉还可以。然后有朋友他说，如果真的有周末两天休息的话，那我要待在家里睡觉，因为我周末也要上班
1: 哦。
0: 上班的时间会不一样。
1: 因为你想到马上回来要上班，其实有的时候我也在纠结到底要不要出去玩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我怕玩回来了之后，玩的时候是很好很开心了，但是回来要开始上班，就会觉得没有休息一天。
0: 对，就是如果说你是出去玩的情况之下，你还没有这个回来休息充电的时候的话，你就会觉得好累，是不是？
1: 让我看看三亚最近那酒店便宜吗？如果只有机票便宜，酒店便宜也不行。
0: 这个朋友、
1: 不便宜也
0: 不行，他跟你讲到下个月就贵了耶。是不是只有这个月便宜一点哦？你现在看一下飞三亚的机票多少钱？他如果往返1000块钱以内，真的可以接受。
1: 看哪一天呢？什么？哎，真的，比如说哈，比如说我是那个星期六出发，这个星期六还是下个星期六？他反正我看了一下，这个星期六和下个星期六都是360块。
0: 去单程360，包含基建吗？不包含哦。
1: 嗯，都不包含的。
0: 那就是400多左
1: 右。然后回来呢，就是，差不多，比如说我请个星期一的假，回来就是340块。
0: 你就不能只玩两天吗？周六周天两天也是可以的。
1: 那就是才也是340块。
0: 你可以周一回来再做节目嘛，带上你的三亚的行李，带上你这些东西再回来。Hello， 各位好，我从甘城三亚回来。
1: 但是我不确定他这个时间是否合适。
0: 两天够玩吗？你觉得？
1: 不是。万一他那个，万一他就是要好久，我看一下哈，你看哈，我选的周六他只有晚上啦，
0: 周五没有啊？
1: 他有一个，为什么点开就，你看15:45才出发
0: 哦，
1: 15:45出发的话，那我到那边周六我已经是下午6:00才到了，
0: 哦、那不行，对，
1: 对啊，
0: 你只能在那吃一个夜宵，吃个晚饭，
1: 啊、
0: 然后周天周一再玩两天，
1: 那我都买不了东西，
0: 那在周二再玩一天。
1: 他还有一个红眼航班，就是晚上10:00，
0: 那也太晚了。
1: 嗯，真的蛮晚的。
0: 对啊，但是价格可能会更便宜一点。
1: 这个周末基本上玩不了，因为他第二天是下午3:30的飞机。
0: 嗯，
1: 就等于说我到这边是我那我玩什么呢？我只能吃个中饭。
0: 哎、年假请了不？你就开始盘算了。
1: 我只你要是这样周末的话，我只能吃个中饭，是不是？我周六、
0: 哎哦、
1: 我周六3:00走，
0: 下午6:00到。然后周天玩一天，
1: 我6:00到，我还不算我从机场过去的时间，我到那边应该要7:00了。
0: 你先把年假请好再说。
1: 然后我第二天，我本来就是晚上7:00到的，吃个晚饭，吃个早饭，吃个中饭，就3顿，
0: 就吃个饭就回来了。
1: 对啊，
0: 那何苦呢？
1: 嗯，
0: 还不如在南昌吃，对不对？所以说两天时间玩，可能这趟是搞
1: 不了
0: 的，
1: 玩不了，
0: 你得多长要、啊、多请几天。有朋友他说时间都是晚回的，可以住在三亚湾那边。他还说酒店有那个万豪系的，也只要600多块钱。
1: 嗯，
0: 算上去看上去价格还可以。
1: 晚去晚回啊，你多晚去哦？
0: 但就是可能这个时间呢，红眼航班那个时间差不多喽，对不对？
1: 也太晚了。
0: 然后有朋友他说，高铁2.5小时到，去小镇半个小时，里面有很多活动又不累，
1: 哦、
0: 就是去那个安徽铜陵涌泉小镇那个朋友，2.5小时车程就还可以接受。
1: 高铁是可以接受，又不是我自己开。
0: 就是去那个地方我觉得还 OK， 是不是哈、嗯？然后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哦，
1: 618不是钱，是618活动。
0: 是618活动，对不
1: 对？
0: 对，有还可以有618的活动，酒店有那个618
1: 的
0: 活动。
1: 有的。
0: 所以说订机票或者订酒店的票会更便宜一点，是不是？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刚才有朋友他说，周六周天挑一个周六周天去往返的话，我之前有去过一趟那个湘潭，在湖南那边、
1: 哦、
0: 去打卡一下那个湘菜馆，感觉味道还可以。因为之前同学一直跟我讲湖南那边那个剁椒鱼头很好吃，所以就特地跑到湘潭那边去打卡当地的湘菜馆、嗯、而且呢湘潭还有那个逛瑶湾的历史古街，从南昌自驾单程过去的话就是2.5小时，周末周天两天。

0: 时间应该是够的，
1: 是
0: 去了一趟湖南的湘潭玩。
1: 不瞒你说，我觉得你已经准备要打开万豪
0: 哎，你真的已经，
1: 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是他的那个会员了啊。
0: 嗯，但是你已经有这个心思准备去玩一下。
1: 嗯，可以小微，不知道怎么买，可以小微问我，我可以用你的，
0: 可以用你的会员，是不是？
1: 会用你，你是尊贵的白金会员吗？
0: 你就可以订酒店，
1: 不可以
0: 帮
1: 别人
0: 订
1: 了。
0: 对啊，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曾经这个真的是周六周天两天时间有去过的某些地方跟一些城市，你觉得值得推荐的，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
1: 是的，
0: 18:50啦，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旅游线路的推荐时间了。
1: 我们的旅游线路，
0: 嗯，
1: 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云南。
0: 我们是可以就是
1: 怎么了？
0: 如果没有这个时间去玩的话，我们可以带团去玩一下。你有感兴趣的线路吗？
1: 没有，
0: 一条都没有。
1: 嗯，
0: 新疆不感兴趣。嗯，什么？
1: 他说这个。哦，
0: 你还真的感兴趣？你对这个是感兴趣的，是不是？
1: 哦，对这个蛮感兴趣的。
0: 可是你去过三亚一次了？哦，你去的是海口哈。
1: 我去了三亚，但是、
0: 啊、
1: 但是不是每一个店都有酒廊、
0: 嗯、
1: 所以那个有白金有的时候没有什么好大的用，它只是会给你赠送一个早餐。
0: 不是我的再一点是，你去过这个地方你还想去再去第二次。
1: 我上次就是因为去的第一次觉得还不错，因为我去这些地方它其实就是去度假的、
0: 嗯、
1: 但是如果你是非要去吃东西的话，我更推荐重庆和成都。
0: 可是去三亚都是去玩水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啊，就是你就是要去度假，你就是要躺在那边，
0: 对啊，
1: 躺在房间里也行，
0: 日光浴、
1: 嗯、
0: 然后呢去玩水去游泳，是不是、
1: 嗯、
0: 这种惬意的感觉就可以体验一下。那为什么你对我们的旅游线路不感兴趣呢？
1: 因为时间太久了、
0: 哦、
1: 我抽不开。我要去这么久，你可要一个人单播这么久哈。
0: 那你就
1: 那
0: 我们还是考虑一下。我们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有的一条旅游线路好不好、
1: 嗯、
0: 先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内蒙古之行，5天时间就可以来畅玩一下我们的内蒙古、
1: 嗯、
0: 然后给大家说一下价格哈。我们现在内蒙古的5天时间包含往返的机票，包含了5天的所有的吃住行的价格，也只要3000来块钱、
1: 哦、
0: 价格是3380，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块、
1: 嗯、
0: 3280你就可以解锁我们现在的这一条内蒙古的线路。然后呢去的精华景点也会比较多，比如说我们会先从呼和浩特开始玩起，然后会带大家一块去打卡一下蒙古的专属牧场，还有草原的迎宾酒，还有锡拉木人的草原等等等等。那么美食方面呢，都是当地的一些特色乌茶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炸马宴，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味。特色住宿方面给大家安排了一晚的草原的蒙古包的体验，价格加起来只要3380、
1: oh.
0: 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块，就是3280，你就可以来解锁报名我们这次5天时间的内蒙古之行。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报名，5月25号到6月15号这段时间都可以来进行报名跟解锁。那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你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进群解锁我们这一条内蒙古的专享的旅游线路了。
1: 是的，
0: 第二条就是新疆之旅，那确实都会时间比较长一点。
1: 嗯，就是要大家比如说凑一个年假，或者是就想要洗涤一下心灵、嗯、
0: 就走进新疆，
1: 去到远一点的地方。
0: 对，
1: 也不是像我一样就是吃啊，除了吃就是吃，
0: 可是当地
1: 就是买，
0: 当地也有一些好吃的东西，你可以打卡一
1: 下、嗯、也是有的，就正好嘛、嗯、因为我们的这个钱里面就是包了大家的机酒，然后还包了大家的餐食。
0: 对，是的，吃住行都会包含在里面、
1: 嗯、
0: 我们这次新疆是8天时间，
1: 对，
0: 双飞往返，包含机票，包含了8天所有的吃住行，还有包含了所有的这个景区的门票啊、
1: 嗯、
0: 还有导游的费用，还有保险，一价全含的价格是
1: 对
0: 6699元就可以来报名。它的出发时间是6月11号和6月20号两个班期、
1: 嗯、
0: 那么如果大家想来报名跟咨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可以来解锁8天时间，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新疆的人文风情。我们会去到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还有这个天山天池、那拉提空中草原，以及赛里木湖的环湖旅拍，都会带大家一块去体验一下、哦、那么大家如果说这个想去一趟新疆，我觉得是跟旅行社去玩算是比较保险的，因为会帮大家安排的算是比较妥当嘛。
1: 嗯，
0: 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来进入我们这个专属的群当中来进行咨询跟了解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最后一条给大家安利的就是我们的大西北的环线，这个也是8天时间，所以大家这个一定要准备好你这个充足的年假的时间，然后呢去玩8天时间，带大家来一趟我们的大西北的旅游线路哈、啊，看看盐湖，看看沙漠，看看丹霞，看看大草原。我们这次这条旅游线路叫做丝路甘青全景8日思想小团，一站式玩遍所有的甘青最火的景点，有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等等精华景点，一个不落下。因为它的主题是草原跟沙漠。

0: 所以说这趟是比较适合亲子游的。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在现场骑骆驼呀，还有跟这个骆驼拍照，还有这个滑沙、冲浪、秋千、藏服体验、骑马、射箭等等等等，让你一次性把这些精华景点的可玩地方都玩遍哈。价格是4780，然后呢，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块，就是4680，就可以解锁我们这一条西北的环线之旅。回复关键词"西北"，就可以进群锁定优惠，来锁定我们这次正在招募过程当中的这个西北大环线。目前就是这几条旅游线路，关键词西北，我们的新疆，还有内蒙古，还有我们这个云南，在上个小时也给大家介绍到了。就是四条旅游线路，大家回复对应的关键词，你就可以来进群咨询了解我们相关的旅游线路，然后呢感兴趣就来报名咨询了解就可以了。因为它正好都是在暑假期间嘛，
1: 是的，
0: 就如果大家这个暑假想出去玩，那么就可以来锁定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招募过程当中的这条旅游线路。
1: 这还蛮符合大家现在的时间，因为如果暑假的时候小朋友就说去哪里呢，然后一天到晚在家，我就要打游戏，就跟千玺一样，我要去电竞，那就不行，还不如出去玩一玩呢。
0: 是找时间，确实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看看咱们的大好河山。
0: 对，反正大家对我们介绍的旅游线路，你哪条感兴趣，那么就回复目的地的关键词就可以了。
1: 对啊，但是人有的时候也要为自己想一想，
0: 尤其是要、
1: 自己的脸面也是很重要的。
0: 对，有的时候你确实要为了自己的这个。用脸面这个词儿，为了自己的脸面啊，为了自己的颜值，好不好？
1: 对啊，
0: 为了自己的颜值，你还是要考虑一下。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脸皮其实还要厚一点，那怎么去把它增厚呢？
0: 增厚就要去
1: 就要去奈斯医美
0: 保护一下自己的
1: 皮肤，保护一下自己的屏障。
0: 对，对，我们在这个暑假，各位朋友们，老朋友奈斯医美的重磅回归啊，给我们所有的潮台969的粉丝朋友们有准备相关的福利。
1: 对，
0: 这一张卡叫做透白宠粉卡，那么这张卡当中包含的项目能够帮大家解决大部分夏季你的一些皮肤的状态问题。
1: 是的，
0: 比如说这张卡当中第一项叫做 NASA 的超透白 2.0，
1: 它会先帮你打开一下肌肤，因为你如果皮肤里面有东西堵塞的话呢，你比如说要做导入啊，或者什么东西都会比较难，所以它先帮你清理一下，然后再帮你做一个亮白。之后呢，我们再会有我们的光子就是解决皮肤很多一些小问题，比如说出油，过度出油啊，
0: 过敏也可以，是不是？
1: 就是红血丝那些，它是也可以帮你改善一下的，就是帮你加强一下皮肤。
0: 对，
1: 这个东西呢，它是这样的，你开始做的时候是一个月要做一次，之后你甚至是可以一年只做个两三次都 OK，
0: 就是
1: 先帮你
0: 保持跟维稳。
1: 对，然后最后呢，就是因为我们做完了所有的皮肤项目之后呢，其实脸都会有一点缺水的这个状态。
0: 对，
1: 我们就要帮你做一个修丽可的补水瀑布。就是来修复一下咱们这个已经做过医美项目的脸，这其实就是很经典的三件套。
0: 对，但是如果大家对这个价格比较了解的话，你应该知道就是这三项加起来价格应该不便宜，
1: 一千多块钱
0: 、
1: 但是我们这次呢，就是三样东西只需要一项的价格，我们这次三个项目只要398。
0: 对，是的，这张透白宠粉卡当中三项都会包含，价格只要398元。那么如果大家想来了解或者想来解锁的话，那么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回复一个数字8进入我们奈斯医美的专享的福利群。
1: 是的，
0: 只有进群之后才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所以说各位赶紧进群，回复关键词数字8进入我们奈斯医美的福利群，来解锁我们这一张透白宠粉卡。另外群当中还有其他非常多的福利，就比如说有针对你的这个相关的皮肤问题的一些相关的项目，在群当中都会有优惠福利的价格可以来解锁，而且我们还有这个不定时的红包雨的抽奖活动，抽到首期最佳就可以获得我们奈斯医美提供给各位的一些相关的项目。另外的话，如果大家对自己的皮肤问题想来具体了解的话，也可以找时间去到我们奈斯医美的门店，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个相关的面诊啊，对不对？来检查一下自己目前的皮肤状态，看一看具体的问题有哪些，都可以通过我们奈斯医美来进行相关的解答，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还得找时间去一趟哦。
1: 他不是那个什么？这不认识？
0: 不是，
1: 他现在就那个了。他现在就已经这个还不是说那个
0: 快了
1: 下周了吗？对啊对啊，那啥时候去啊？
0: 还有5天时间啊。
1: 对啊
0: 对啊，啥时候去啊？
1: 你什么时候呢？你赶紧问一下啊。
0: 我这周肯定没有时间呢。
1: 哎，为什么？对
0: 对啊，
1: 你下周也没有时间呢。
0: 哦，对，
1: 没有时间了吗？
0: 我下周还动啊。
1: 对，就没有时间了。
0: 可是周一到周五我们也没有时间呢。
1: 上午吧，只有可能
0: 上午
1: 你起不来。
0: 上午我可能还在
1: 睡梦当中，
0: 还在睡梦当中啊。
1: 对，
0: 但我们确实要找个时间。
1: 真的吗？是你自己想去？
0: 你不想去体验一下？
1: 我也想啦。
0: 我主要是觉得这个

0: 现在这个肤色想要去调理一下了。
1: 你这大面积的调整真的很难，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脸部你还是小面积的，千玺连手上他都想要美白，这真的很难，你不花一个大价钱你搞不来。
0: 我应该还没有到美白的地步吧。
1: 有谁会全身啊？除了那个好有钱的人，一般不会选择全身都做。
0: 因为我们前两天刚做完那个户外，然后呢肉眼可见的我们几个同事真的全都
1: 黑了一个度。所以就是你必须要先做好防晒，一切的东西。
2: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4: 天炮声声可心言，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我们喜欢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又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

0: 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九十九点二，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1: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2: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0: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3: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 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区。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0: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你的另类，我的卓的主打。
3: 992城市生灵。
4: 说到歌神张学友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之一，可能就是他在90年代曾经拒绝过一个男生给他创作的作品。而这首歌后来经过这个男生自己的演唱，红遍了两岸三地，并且成为了他自己的代表作之一。后来多年之后，张学友拿来翻唱，还不得不付上版权费哦。这首歌的名字叫《爱我别走》，而当年的这个男生当然就是张震岳。

作为一个阿美族的原住民，张震岳从小是出生在宝岛台湾宜兰县的一个叫南方澳的渔港。小的时候在家乡就听到了很多世代相传的民谣，因为家住在海边，所以他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充满水汽、阳光跟海风的环境当中。可能是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吧，这种元气满满、非常治愈的感觉就成为了张震岳绝大部分歌曲创作当中的底色。张震岳说他自己最喜欢的就是夏天，小的时候的一些玩伴经常会在下午跑到他家楼下喊张震岳出来游泳，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会飞奔到楼下跟这帮小伙伴们一起在海边畅游，哪怕是去上课他也会选择能够看到远处的那种窗口的座位，因为他的脑子里面时常想到的就是吹着海风、弹着琴、唱着歌。直到上了中学之后，他加入了当地教会的福音唱诗班，跟随一位牧师的儿子学会了弹吉他以及一些当时的流行歌曲。在之后呢，高中时期同学鼓励他说，哎，阿岳你的歌唱的还蛮好听的，要不要去参加比赛比一下。就这样张震岳借了一把吉他参加了1991年第九届牧传民歌比赛，最终获得了冠军。拿到冠军之后的张震岳很快就签约到了滚石唱片。1993年张震岳推出了自己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就是喜欢你，专辑里面有很多的歌曲都是跟他童年的经历息息相关，比如说这首讨厌夏天啊，这是一首非常傲娇的歌曲啊，嘴上说着讨厌但其实心里面都是喜欢。

1994年，当时控制欲非常强的滚石唱片找来了李宗盛、伍佰、王志平这样的老牌制作人给张震岳操刀做专辑，但是由于他们当时并没有摸准张震岳的个性，所以出了一张不温不火的专辑。后来张震岳由于没有考上大学，索性就去应征入伍了。但是这个事情对于音乐人来讲影响就比较大了，因为这段时间你都没有办法发新歌了。后来一年之后，张震岳结识了志趣相投的学长阿蒙，两个人后来一起在高雄市的一家乐器店进行创作，然后街头卖唱，以翻唱当时成名的歌曲为主，偶尔当中会穿插两个人创作的歌曲，然后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歌曲之后，他们就加盟到了魔岩唱片。随后95年，张震岳就发行了个人的第三张专辑《这个下午很无聊》。从这张专辑开始，张震岳慵懒的嗓音加随性不羁的创作，这样的风格就逑渐成型，并且在后来的20多年的演艺生涯当中持续进阶。那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当中的一首非常典型的代表，《爱之初体验》。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一年之后的张震岳又发行了一张专辑《秘密基地》，这张专辑当中就包含了我们开场听到的那首曾经被张学友拒收然后拿回来自己唱的歌曲《爱我别走》。这时候他歌曲的可听性、流行性都是足够的。紧接着到千禧年，他又推出了一张叫《有问题》的专辑。那这张专辑开始，张震岳的主张就变得非常的叛逆，虽然有一部分是常规的抒情歌，但是剩下的全部都是特别露骨、特别放荡不羁的作品，比如说有一些非常冷门的电子乐的元素。很明显，张震岳从这张专辑开始在做一些尝试，他尝试着从痞帅的偶像到坏男孩的蜕变。有人说，虽然他这个时候的一些作品的表达非常的露骨，但是非常贴近生活，即使放到现在来听，依然能够引起很多人的共鸣。直到2007年，他再一次迎来了自己音乐风格的一次重大的转型。这一年，他发行了一张专辑叫《OK》。从商业流行度的角度上来讲，这几乎是他最出色的一张专辑。当然，在里面你也能听到他最温情的那一面，像《小雨》《再见》《思念是一种病》，都是出自于这张专辑。
1: 总有

多时候每次讲到张震岳，大家脑子里边第一反应就是那个络腮胡、打耳钉，这个帽子反戴，然后经常戴着黑墨镜这样的一个打扮，再加上这个举手投足之间给人一股这个吊儿郎当、玩世不恭的气质，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人看起来有点不太友善，对吧？但其实跟他的外表相反，他的内心以及他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有着温情治愈的内核，他的很多歌曲也成为了歌迷们疗愈精神内耗的一剂良药。近些年张震岳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以及人才培养当中，所以他有很多时间是会放在陪伴家人以及参加一些选拔性的综艺节目当中。他的作品虽然没有以前那么的叛逆，那么的有争议性，但一直还在坚持那种温情的创作基调。比如说2013年的这张专辑《我是海雅古墓》，这里边更多的是对社会人文等话题有一些更深入的探讨与反思。从这张专辑开始，大家明显感觉到张震岳已经看淡了很多的事情，也已经有了他这个年纪该有的担当。最后来听到张震岳的这首《我家门前有大海》。